0: 是我感觉要加这个声音才很过瘾啊，
1: 才够哥特是吧？
0: 对，是的啊。这首歌《太阳之子》来自周杰伦今年3月份的专辑第16张录音室专辑啊，当中的同名主打歌。
1: 是
0: 这个原定的名字不叫《太阳之子》，叫《我就是光》。
1: 哎，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发现这句歌词“我就是光”也保留在这首歌的副歌当中哈。这首歌曲风就是摇滚加上古典的融合了。其实，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方文山啊偷偷的藏了很多这个艺术的彩蛋啊，比如说蒙娜丽莎呀，还有梵高的画作《向日葵星空》啊，还有克林姆的画作《吻》等等。整首歌的核心主题就是向着光前行。周杰伦他自己也说了，现在啊，他的歌迷都长大了，所以希望能给大家一首充满力量、正能量的歌。
0: 是的，而这首歌也被定为周杰伦新一轮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开场曲目。因为一上来就要用这种史诗感的摇滚去点燃全场。
1: 没错，这首歌大家如果这个看过 MV 的话，发现非常长，6分58秒，将近7分钟，然后花了2000万人民币。为什么会花这么多钱啊？就是大家觉得，这个用 AI 不香吗？但是啊，它最大的亮点就是用真人来复刻了30幅世界名画，不是后期特效 P 图，是专门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长相和画中人物接近的演员。哎，比如说像梵高的那个自画像，他就专门找了一个长相特别像梵高的。
0: 就在一打扮是吧、几乎可以以假乱真了，
1: 就是所以说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去看一看这首歌的 MV 啊，我相信会有一些惊喜的。
0: 好的，
1: 时间到了8:08了，这里依然是小唐Tony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DNA 组合。
0: 第一小时我们在跟大家聊通勤啊，就是想问你们的通勤时间最长是多久，是不是能够接受异地通勤。咱们前面有朋友说了，每天往返是40公里。李英这位朋友也讲，我每天从郑州西郊到南边新郑39公里，有点小困，听听你们的881，
1: 还能提提神是吧？可以可以，在路上这个30公里以上的确是，我觉得每天都要想想在路上怎么样能够让时间显得过得快一点啊。
0: 是的
1: 啊，就听听歌陪我们，这个能够有音乐陪伴，然后再听我们这个唠唠嗑，然后听听我们跟大家分享分享我们的好物，是不是也挺好？今天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阳澄湖自有蟹糖的这个大闸蟹的蟹卡的最后一天了啊，
0: 是
1: 整整一个月了，
0: 卖了一个月了，朋友们，
1: 虽然我们的 KPI 还没有完成啊，但是最后一天我们也要把这个把岗站好，把最后一天这个跟大家来分享好。今天啊，主推的还是这个2.5两。8只装全母蟹的蟹卡，单张到手是198元。那买2张的话，还会送给你高品质的金骏眉的茶叶2罐啊，也是礼袋装的。所以说建议大家2单2单的下，这样的性价比非常的高。但是库存我们只剩不到10张了啊，所以想要冲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0: 是的，这个2.5两的8只装的母蟹是一个家庭吃蟹的首选啊。现在阳澄湖不是已经开湖了吗？大家在国庆假期就可以来进行兑换了。你会发现蟹肉是清甜鲜嫩的，膏黄是细腻丰盈的，假期一家人围桌品蟹刚刚好。
1: 是，
0: 而且我们跟随大闸蟹一起发货的还有一个蟹6件，包括什么呢？包括蟹醋、紫苏以及红糖姜茶，还有一个吃蟹的3件套，全部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吃蟹的礼包当中给朋友们免费赠送的啊。
1: 是，
0: 所以只要您兑换大闸蟹都有。另外呢，咱们的大闸蟹每一只都来自于我们阳澄湖的自有蟹糖，一蟹一码是可以溯源的，热卖7年，品质也是经过大家的验证了。家庭首选我们的4对8只的这样一个2.5两的全母蟹。那如果朋友们还有这个送朋友的需求，送亲戚的需求，我们之前热卖的716张到手公四母3两4对8只的大闸蟹，今天也是3张啊，3张还是716块钱，最后那么几张了，最后5张，赶紧回复一个秒杀来拼手速下单。那到了明天，你会发现我们大闸蟹就不再卖了，
1: 是的，
0: 错过需要再等1年了，朋友们。赶紧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吧，依然是10打10的优惠，没有任何的套路。蟹卡拿到手之后呢，直接扫码就能够预约发货了，非常的方便。
1: 没错啊，我们是一蟹一码，扫码可溯源，热卖7年，品质保障。 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和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的谢卡的这个兑换期限也比较长啊，是3年的时间、
0: 嗯、
1: 所以说大家放心来兑，放心来买，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了。再来听到的歌，阿四
0: 浮光掠影。

0: 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这样，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三年测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了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一首表白来自 Elva 萧亚轩。
1: 是，按理说表白这件事儿应该是很浪漫的，就是听这首歌的表白，我觉得就是那种一边跳着舞一边来跟别人表白，
0: 对，
1: 听上去还挺怪
0: 的，怪尴尬的。
1: 是是是。OK， 时间到了8:20了，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奢侈品牌遇到了本土老字号啊，这是一场这个消费维权的事儿。那最后呢，居然让一家这个糕点店啊，点心店意外爆火。怎么讲呢？这个事儿我们要从头说说。这是在成都啊，一位女士在 Tiffany 的专柜消费超过了20万元，当时这个销售承诺送她一份中秋月饼礼盒，但是没想到因为工作人员失误啊，这份月饼礼盒被寄错了，寄给别人了。等到中秋节的当天，这个女士呢都没有收到月饼。后来 Tiffany 门店给出了补偿，是一袋价值差不多20多块钱，来自成都叫做文殊院宫廷糕点铺的散装桃酥。
0: 哎，一边是20多万的珠宝消费，一边是20多块钱的一袋桃酥，巨大的落差一下让当事人觉得很难以接受，他就把这个事儿发到了网上吐槽。后续维权的过程呢，更是一波三折，一系列的操作直接让舆论进一步发酵了。
1: 是的，
0: 就在9月28号晚上 ，Tiffany 中国区的零售负责人发邮件正式致歉，并且表示会开展核查整改。但是这件事情落幕了吗？
1: 没有。
0: 让人意外的是，这件事情的最大赢家是那袋桃酥的出处。文殊院宫廷糕点铺，网友纷纷玩梗说这就是 Tiffany 严选啊，也跑到了品牌评论区刷起了宫廷糕点，相当于给这家老店打了一波广告。
1: 是，这家点心铺啊，糕点铺其实不是什么新店，就在文殊院旁边，有着30多年历史的成都本土的老字号。那本地人都是从小吃到大的，主打的就是一个物美价廉，用料实在。然后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流量，这个糕点铺呢回应十分的淡定得体，说自家的产品普通款就是简易食品包装袋，没有借着这一波这个热度来炒作啊，是推出什么所谓的礼盒之类的。但是挡不住网友的热情，不少人专门跑到线下店去打卡。现在如果大家搜 Tiffany， 搜索的联想词就会出现这一家宫廷桃酥，直接成了一个成都的新进的打卡点了。
0: 哎，有网友说了，花20多万买珠宝，最后记住的是一袋桃酥。
1: 是
0: 这个品牌的这波公关堪称是反向宣传。对，那你去看嘛，反倒是人家这个桃酥老牌的这个点心铺子没有做任何的宣传。
1: 是、啊、
0: 好味道就是人家的硬底气。
1: 没错，所以说啊，赠品本身这个价值有限，但是问题啊可能出在了 Tiffany 这个态度和处理方式上。这件事儿其实给很多品牌也提了个醒，商品的价值不只在这个商品本身，服务和诚意才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地方啊。一个简单的补偿处理最后变成一场全网的热议哈、啊、还火了一个老字号，是不是？你看看这个事儿。所以说大家啊，我不知道之前或者是在这个购买一些特别是像奢侈品这样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啊，就是比如说揪心的承诺你送给你什么，但是实际上没有得到，或者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一些什么事儿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比较难忘的都是语音文字到和您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或者直接跟我们说说您觉得比较好吃的桃酥是哪一家也行。我跟你说，我没有吃过成都文殊院的这家桃酥、但是你发现没，在咱们郑州很多的点心铺子啊，尤其是主打桃酥的点心铺子都排长队。
1: 真的是我印象中应该是在花园路，然后就有一家，
0: 就那家
1: 是吧？红旗路附近吧，就是那一家，也是
0: 门脸不大，
1: 没有停车位，然后天天路过的时候也是排大长队哈。
0: 是，
1: 对，刚刚说到了，就是买东西有的时候遇到一些窝心的事儿，当然就是平时大家在比如说装修的时候也是容易遇到一些踩坑的事儿啊、当然想要让装修这件事儿呢变得省心省钱，大家可以继续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我们不定期的会组织线下活动来教你一些装修的避坑指南啊，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发省钱就真的能省钱啊。我们再看一下尺寸这位朋友，他说现在下单谢卡，国庆能够吃上大闸蟹吗？必须的朋友，必须的啊！但是你得抓紧了，因为我们的蟹卡剩的不多了。
1: 是，
0: 现在我们的全母蟹的蟹卡呢，就只剩下 不到十张了，
1: 不到十张、
0: 哎，单张卡到手198，你买一张也可以，买两张更好，因为买两张的话会再送你高品质的金骏眉茶叶两罐，然后我们之前热卖的716到手三张的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翅的大闸蟹，那现在呢我们的压箱底的卡也只剩下最后的五张了，
1: 是
0: 都是在河南医院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来拼手速下单。9月28号阳澄湖不是已经开湖了吗？现在有朋友在陆续的来进行兑换了，兑换的时候特别方便啊，家人们一收到蟹卡就会发现它背面有一个二维码，扫描二维码输入到你的那个蟹卡背后的密码就可以直接兑换了，
1: 是
0: 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您的地址，直接顺丰给您包邮到家，48小时之内让您吃上来自阳澄湖的正宗的大闸蟹。特别要注意啊朋友们，国庆期间虽然我们是可以兑换的，但是朋友们最好可以早一点点，比如说啊您现在手里边有蟹卡，您就可以预约一下10月3号早上的，或者是10月2号的，您提前一点约、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排单也会提前一点给您排，因为大家可以想到啊，在假期的时候肯定有很多亲友聚餐朋友聚会，
1: 对，
0: 这个时候大闸蟹是非常能够拿得出手的，大家都希望席面上能有一道硬菜，所以都赶着队的时候一定是平常的那个效率是啊，效率是比平常要稍微慢一点点的，
1: 对，
0: 周期要稍微久一点的，但是咱们提前打一个提前量就不会有这样的麻烦了啊。
1: 错峰对卡，
0: 对，错峰对卡
1: 是吧，
0: 你说我说了这一大堆就这四个字啊，错峰对卡，好了吧朋友们，
1: 我们一蟹一码扫码可溯源的连续热卖7年了，今年的我们的这个蟹卡的售卖季整个9月啊，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来说这个事儿。
0: Finally 朋友们
1: Finally
0: 最后一次你能够吃到我们阳澄湖的正宗大闸蟹就这几张卡了，
1: 是哎，记得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感谢啊，感谢大家这个一个月这个不厌其烦听我们反复的在售卖，
0: 是的，
1: 也
0: 耳朵都起茧子了吧，
1: 对，当然也感谢所有下单我们蟹卡的这些听友们、接下来这首歌不妨送给大家是吧、独家送给我们所有下下单我们蟹卡的这些听友，
0: 是这样的朋友们、大闸蟹明年见。

0: 明年见，
1: 即将是我们售卖的第八年，
0: 是，
1: 也是我们去自由歇堂的第八年。
0: 没有下单的我们的听友们，大家看什么？这个回复秒杀吧，好不好？别的也不多说什么了。
1: 最后一点 KPI 扣各位了。
0: 好好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都志文的啊，这是他2024年的一首歌，就叫做《
1: 独家铭刻》。

0: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0: 如果你有一个叫做小葛儿的朋友，你在这个假期可以跟他一起去石家庄啊，刚好就对面对应上刘森的这首歌了，和小葛儿去石家庄，
1: 去 Rock Hometown 看一看，是吧？OK， 时间到了8:35了，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啊。接下来我们来这个 call back 一下，前段时间不跟大家说了一个就是火了的
0: 超长蛋挞
1: 嘛，
0: 嗯，
1: 那最近被超长蛋挞背刺的第一批人出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最近啊，鲍师傅的一款60厘米长的蛋挞呢，创下了惊人的销售记录，冲上了热搜。但是，转头就被很多网友来吐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这一款超长的蛋挞啊，正式上线，就是效果是当然视觉效果拉满的，因为差不多60厘米长，官方零售价其实也不贵，18.9一个，凭借独特的造型，迅速成为了社交平台打卡的爆款，短短8天，然后团购平台就卖出了70多万份，销售额突破了1300万，不少门店是供不应求的，甚至出现了黄牛代购，价格直接炒到了50块钱以上，火爆程度。

0: 不可想而知，但是翻车很快就来了。
1: 是的啊，很多消费者买到手之后大失所望，掰开一看，蛋挞里面大面积都是空洞，蛋液只有薄薄的一层，绝大部分都是酥皮儿，吃起来是又干硬又掉渣儿。网友说这哪是蛋挞呀，分明是超长的酥皮卷儿，戏称是只有挞没有蛋。
0: 所以说啊，本来很多人就是买它呢是为了拍照发朋友圈，然后呢就是有一点情绪价值在，对吧？但是你看食物和宣传差距太大了，美好的打卡滤镜瞬间也就破碎了，然后很多人都说踩雷了，是智商税啊。而面对大量的这样消费者的一个反馈呢，那鲍师傅的官方就是前两天也给出了一个回应，品牌已经关注到了大家集中反映的问题，已经把情况上报给了他们这个相关的门店还有公司的负责人，会对接制作师傅优化来产品，同时给出解决的方案。如果大家觉得蛋液偏少啊，消费者可以联系他们的门店或者是客服来申请退款，都是给大家退的。已经有网友证实成功拿到退款了。
1: 像我这种已经进肚子里的还能找他去退款吗？中秋节前的时候，中秋节前有朋友送了我这个超长蛋挞，说没人没有男生宠你，我来宠你，我们家宝子必须也要试试这个超长蛋挞。我拿回家了之后头天没吃，因为已经是下午了，就是想说控制一下我自己的饮食，没有吃。第二天早上我想把它当早饭，发现它已经很软了，而且就像是我们新闻里面跟大家讲的一样，蛋液非常之少。后来我把它切成一段一段的，放在空气炸锅里边复烤了一下。只能说，
0: 变成什么？
1: 只能说
0: 酥皮糕点。
1: 酥皮糕点，就是我觉得真不如去买一袋20块钱的桃酥，可能因为桃酥你是所见即所得，你拿到手了之后，它每一口它都是扎实的，你看到了它也是沉甸甸的。但这个蛋挞它确实很长，靠长度来出。但它不靠味道去留住人。你想现在有很多的东西好像就是如果做的特别的大或者特别出奇的话 是非常适合拍照传播的，像是那种巨型包装的雪饼，
0: 对
1: 啊，超大包的那种什么大礼包啊啥啥之类的。
0: 是，
1: 但实际上它的味道跟以前也没有区别。
0: 对，
1: 甚至你像这个蛋挞，我觉得还不如是 KFC 的那个那个蛋挞料那么好吃，
0: 是买三送一那一款是吧。其实的确是现在很多造型啊，这些吃的造型做的越来越吸睛了，适合拍照传播，但是核心这个就是什么呢，口感啊可能跟不上。这些年像这样就是新奇造型然后火爆的这样的网红食品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但是呢网红产品想要长久下去啊，绝对是不能只靠颜值和打卡属性的。好看的外表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扎实的口感还有稳定的品质，哎，这才能留住消费者。
1: 是的，你说食物嘛，到最后还是要回归到吃本身。如果它不好吃的话，没有办法再产生第二次的消费了，复购根本就不可能了。
0: 是，
1: 所以做的好看当然是其中的一个挺重要的方面，但更重要的还得是好吃。就好像很多东西啊，它得真正的好用。
0: 哎，好吃好用，比如说像大家去宜家，可能很多朋友去就是为了吃他家的那个甜筒是吧？还有他们那个大肉丸子。那哎，郑州的宜家商场啊，跟大家说福利来了，他们国庆特惠活动哎马上要开始了，全场产品是每满1000元立减100元，多买多减，还有近200款产品可以享受3件85折，叠加优惠更划算。提前购买9.9块的大神卡，还可以得到115元的神券啊！餐厅吃饭立减10块钱，一单就回本。所以说，最近准备在十一期间逛街的朋友，可以去郑州宜家来逛一逛。
1: 没错，当然在十一期间，如果你打算出行的话，千万要记得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朋友们也可以加一加。已经买到手的朋友，咱就不用说了，出行之前加一瓶，爱车会变得更轻松。如果还没有买的朋友，你先发一个888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好不好？听我们好好的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两款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酸兄弟，一个是金装万能通。这两款产品呢，都是一套三瓶的，针对3到8万公里或者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油车啊，积碳比较厚，毛病比较多，怠速经常容易抖，动力还不太够，甚至三元催化器都是不干不净的，需要清洁的。那您就冲这两款就行了，一套分别是199和239，一共是2套。 号啊。
0: 对的，
1: 199的是我们那个
0: 三兄弟，239呢是我们的精装礼盒，都是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们的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啊，也是经过国家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的，大家放心下单，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 OK 啦。
1: 是的，当然了，你看爱车开得轻松了，其实相当于帮大家来省省油了哈。如果还想要省大钱，尤其是装修想要省大钱的朋友，直接回复一个省钱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说过了哟。
0: 对对对，没事，不耽误。
1: 咱俩赶紧拆伙吧，行不行？
0: 不耽误，
1: 谁都不听谁说话。
0: 为什么？因为你说到省钱，其实咱们这个爆款商城每天也是帮大家省钱的，对吧？比如说科研师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高保湿的面霜啊，这个面霜大家回复大牌两个字，同样可以省钱。为什么？专柜一瓶125毫升的大罐装的，哎呀，630块钱。今天我们是月底了，也是这个十一假期，给大家冲量啊，安排一个专属的福利价格，一瓶只要299，原价是630啊，直接其实打这个折还不到50%了。
1: 对，
0: 而且我们双节福利给到大家一个更顶的补贴啊，前50位下单，今天前50位下单是买一送一，等于是299，咱们给您发两罐科研师的高保湿的面霜啊，一直用到明年开春都是 OK 的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好，
1: 他不听我说话，我也不听他说话。朋友们，你们得听听我们说话好不好、
0: okay.
1: 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各位，来自金海心的作品啊。我们有说这是一位花样乐坛非常特别的女歌手，特别在她的声音非常的特别、
0: 哎、
1: 像是青草一般的柔软，但是很有韧性，而且也非常的清新。
0: 嗯，这两年很多她这个时期的歌手都复出了，
1: 对，
0: 然后举办巡演，很多人也期待着他能不能正式的也复出一下、
1: 嗯、
0: 把巡演办起来，是不是？他就是金海心。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他在2003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
1: 他比我懂你吗。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4: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4: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4: 崭新的一天。

0: 恋曲1990，来自张惠妹翻唱的版本。最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联合大华不装饰一起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咱们的记者呢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啊，保驾护航，零增享，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样的一个品质家装节，建议朋友们可以参与进来啦。
1: 是的，想要参与的话，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今天早安八八一最后给你的歌来自小虎队，
0: 叫你一声 My Love， 也是我们在9月份听各位陪各位听到的最后一首歌。
1: 拜拜喽。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中秋假期，河南省重点监测的零售和餐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12.96亿元，有奖发票、家电、以旧换新等拉动消费，各地打造多元消费场景，餐饮收入同比增长9.7%。家门口的酒吧舞来了，哈工大郑州专项2027年继续招生约700人。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到10月1号，江南、华南秋老虎持续，湖南中南部、江西、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北部等地将有持续性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9月28号，京港高铁的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的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体育消息，花样游泳比赛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最后了解体育消息，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宣布影片于今天上午10点全网首播。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3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北京时间的9点01分，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我是李江。哎，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歌啊，我们平时听的是如痴如醉，然后兴冲冲的跑去 KTV 跟朋友一起开嗓，然后就是瞬间的大型的翻车现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歌真的不好唱啊。所以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为各位准备了一份难唱歌单啊，但是呢全部都是华语乐坛那些非常好听的歌，但是又很难唱的传世金曲，也是华语歌曲的唱功的一个试金石，对于气息啊、音域啊、情绪的爆发力啊都有着重重的考验。所以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第一首

0: 歌。这首歌曲来自林子祥啊，也是香港殿堂级的铁肺唱将歌手。这首歌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高速的咬字，持续的高音的输出，通篇一长串的数字，语速又飞快。你唱的时候吧，既要字字清晰，又要维持强大的音量，几乎没有什么喘息的空间。所以普通人唱这首歌，要么是跟不上速度，要么就是高音直接破音儿。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啊，如果你知道这是林子祥的哪首歌曲的话，欢迎把正确的歌曲名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开启我们今天第一轮的节目猜歌名的互动环节。来吧，林子祥的这首歌曲是哪首歌呢？正确答案发送过来。
1: 30624700 30624700 530614021394212

这是林子祥的哪首歌呢？我们刚才开启了今天第一轮的猜歌名的互动啊，好像稍微有点难度。这是林子祥的一首很经典的歌，嗯，但是呢，可能会粤语的朋友听这首歌会比较多一些啊，因为本身歌曲的速度很快，唱的时候难度也很大，再加上它是一首粤语歌。这首歌曲叫做《数字人生》，你答对了吗？来看一看西港这位朋友说，哎呀，特别魔性的一首粤语歌，超好听，我之前很喜欢。还有 Y， 他说他是一口气唱完128个数字不换气的，简直是太厉害了。来看看伊甸这位朋友，他说看似疯疯癫癫的歌词，实际上粤语的这个音韵填词简直是一首教科书级的大作。古灵精怪说听这首歌是来给我翻译一下数字到底是什么。一个小时的歌单给各位分享到的都是那些你可能听过也比较熟知但是非常难唱的那些华语歌曲当中唱功的试金石的歌，如果你觉得还有哪首的话呢，也欢迎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啊，看看你认为的哪首特别难唱的华语经典歌。随风说听懂了啊，数字人生都在唱数字3062770，你确定他唱的有这几个数吗？一首林子祥的数字人生，密密麻麻的数字唱下来，听的人都是想喘口气的感觉。刚刚歌里的一长串的数字，然后咱们今天的其实也有一组要提醒大家的关键数字。今天是 UP 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售卖的最后一天，所以今天的优惠还是有的啊，你过了今天就没有了，因为明天就来到十一假期了。朋友们，想要在十一假期吃上大闸蟹的朋友，今天是不是得下个单呀？2.5两八只的全母蟹的蟹卡今天依然是198块钱，我们大闸蟹今天最后一天售卖，明天全部截止，实打实的优惠啊，没有任何的套路，蟹卡拿到手直接扫码就能预约发货了。已经入手蟹卡的朋友们不少都完成了预约，在家呢坐等鲜活的大闸蟹上门了，抢先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还没囤卡的朋友，部分规格已经缺货下架了，全母蟹卡只剩最后不到10张的库存。那今年的特惠价的最后窗口期，错过再等一整年。大家可以发送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抢一下我们今天最后一天的特惠名额。日常的话呢，线下买大闸蟹不知品种还得自己去挑选，人多排队不说，万一买到品质不好的，售后沟通起来也很麻烦。还有朋友觉得买蟹卡不靠谱啊，市面上是不是有朋友之前买过蟹卡提货提不出来的？所以呢，买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自由养殖基地的大闸蟹，既靠谱又新鲜又好吃，沟通起来还很方便啊。我们全程安排的专业的挑蟹师逐一筛选，把控品质，优选高黄饱满肉质鲜活的精品蟹，避开残次空壳和瘦小的螃蟹，同时给大家做到六大售后保障，遇到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等情况秒处理秒赔付，就是让大家买的踏实吃的放心。而且呢，蟹卡直接预约好发货时间，在家坐等从阳澄湖发货，顺丰冷链包邮到家，特别方便啊。家庭吃蟹的首选就是我们今天全母蟹的蟹卡，2.5两8只的只需要198块钱，清一色的全部精品母蟹啊，开壶手吃，高黄细腻丰盈，蟹肉香甜香嫩，假期的时候呢，一家人围在桌旁品蟹刚刚好。那今天仍然是啊，如果是买两单的朋友，我们再给大家再送高品质的金骏眉茶叶2罐，有蟹有茶，这个十一假期很开心对吧？性价比高，库存不到10张，妥妥的手慢无啊。之前热卖的716元到手3张，公4两母3两4对8只的超大规格的大闸蟹，压箱底儿的卡只剩最后5张。大家想要什么样的规格的话，可以去挑选一下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一蟹一码扫码溯源，热卖7年，赶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看一下。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2001年的一首小众歌曲，
但是呢极度考验气息的一首歌。这首歌来自一位台湾的创作型女歌手许哲佩，这首歌呢是在19岁的时候就写下的一首歌啊，然后里面有黑气球白气球，用气球来象征爱情里的欢喜和幻灭，也用着一种绵长的旋律去唱尽了感情慢慢消散的一个过程。这首歌为什么说它难度很大呢？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纯气息的考验，大段的大长句几乎没有什么换气的机会啊，而且有专门学声乐的朋友，声乐课是不是有拿它来当做过气息训练的曲目呢？华语乐坛又把它称为是断气神曲的，因为有很多歌手翻唱的时候都栽在了这个气息的续航上面啊。大家来猜一猜吧，因为有朋友如果是经常之前听河南音乐广播的，那这首歌我觉得大家是应该有听过的。对，因为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音乐广播经常把它来作为一首很经典的歌曲来播出给大家的。

虽然有点小众，但是不管是从他的演唱的难度来说，还是歌曲的好听程度上来说，还都是蛮巅峰的一首歌啊。我们继续来有请出许哲佩，听到这首歌，猜猜是什么歌曲？知道歌名的朋友发送过来。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

0: 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4: 拒绝 emo，
5: 主打轻松。
4: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5: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4: 旋律绕耳边，
5: 快乐每一天。
4: 沉浸式听歌，
5: 沉浸式放松，
4: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5: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6: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时间来到了9:18，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许哲佩的哪首歌呢？正确答案是气球。来看一下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啊，一休姐第一时间就发过来了，说这歌我听过，气球。还有80后的时光随笔也说了，这是许哲佩的气球，很久以前听过，不说唱了，听着就很窒息，特别抓狂。还有一路阳光加菲猫也都答对了。然后我们再看看其他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叫做 Jasmine 的朋友，他说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被那句一口气唱完的56个字长句给惊到了。19岁的许哲佩当然是怎么写出来的。HNN 说，先是开头的快速平稳，然后就是后面的那种慢速抒情。我觉得这首歌是把爱情离别写得非常的好，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曲之一。早睡说，的确，这是我练习气息的一首歌，好听又好用。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给大家听到的都是那些很好听但是很难唱的歌，你认为还有哪一首呢？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听完许哲佩的这首气球，那种绵长的旋律你会感觉一气呵成，是吧？就像我们的皮肤到了换季的时候呢，也要让它一气呵成，以免让它水分悄悄的溜走，那样很容易干渴和紧绷。所以我们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继续为大家带来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这也是我们爆款商城的强烈推荐啊，深层锁水，修护屏障，预防干纹，帮助筑牢咱们肌肤的年轻防线。它呢是常年上榜的销量排行榜的榜首，是有它的道理的。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都很推荐这款产品呢？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很好啊。首先有一个高浓精纯的角鲨烷，这个成分呢是能够非常好的锁住皮肤的水分的。还有一个神经酰胺的 Pro， 它也是修护皮肤的屏障保护的作用，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润，油皮秋冬也不闷，成分天然，敏感肌同样适用啊。最重要的是一提到科研室，很多姐妹就觉得望而却步了，说科研室用不起啊，这价格奢侈品啊。但是今天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下单吧，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装630块。今天啊，咱们品牌方冲销量，给大家安排了专属的价格福利，一瓶只要299块钱，还不到5折的价格。今天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啊，前5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299块钱给大家发2罐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一直让大家用到明年开春。然后用我们这个面霜啊，让你真正实现什么叫面霜自由，帮助你的肌肤水润有光泽。同时商城会员给大家再减5块钱啊，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再打99折，给到大家的是125毫升的正装大罐，买一送一，299块钱拿到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有用过的姐妹直接扁冲就可以了，这一款也特别适合男士来使用啊，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就是觉得好像护肤不那么重要，但其实你做好护肤的保养工作，这个状态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其实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的话，我们最重要的是要保持自己有一个好的气色，让别人看见自己的时候就觉得说倍儿精神，对不对？所以男生们、男孩子们、男士们也是可以下单我们的这个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的。当然十一假期了嘛，也可以给女朋友啊、给媳妇儿、给老妈呀下单一个，对不对？ 回复一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高保湿面霜了。同时提醒大家的是 UP 商城，我们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售卖今天是最后一天，2.5两八只全母蟹的蟹卡今天卖到198块钱啊，买两单的朋友再给大家送2罐的茶叶，有茶有蟹，让你的十一假期过得美滋滋。然后我们之前的那个超大规格的大闸蟹，就是公蟹4两母蟹3两四对八只的那个24只大规模大闸蟹的压箱底的卡只剩5张了，所以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一下啊。你想要比如说是全母蟹的蟹卡，今天是198块钱买两单，然后再给大家配赠2罐的金骏眉茶叶。如果想要716块钱到手3张的那个超大规格的大闸蟹，也是只剩5张了。抓紧时间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拼一下手速啊，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继续来听歌啊，说到难唱的歌，那这首的歌曲应该是大家经常听或者说是比较熟悉的一首歌了，也是刚刚来到咱们郑州开过演唱会的周华健来演唱的一首歌曲啊，华语实力派的唱将。很多朋友唱这首歌基本上是不怎么能唱成的，对吧？97版的《天龙八部》的主题曲，这首歌大家很熟悉了啊，那种气息的续航，密集的咬字，可以说是双重地狱级的演唱。唱快了咬字糊，唱稳了吧容易气息断，所以很多的翻唱都是很难复刻原版的那种行云流水的。周华健的这是哪首歌呢？欢迎大家把歌曲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相信这首歌大家回复得很热烈，因为太熟悉了。这是周华健的哪首歌呢？
7: 笑你我梦花光心意，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

你看，我就说这首歌知道的朋友多吧，这是周华健的哪首歌呢？正确答案，难念的经。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阿辉不吃糖就说了，难念的经，说这首歌很难唱，对吧？一首非常难唱的歌曲，的确是有点难度啊。但是这至尊宝怎么说这首歌叫什么来着？我看一看啊，刀剑如梦，这叫难念的经。还有 Mr. 张说，没错的话应该是周华健难念的经。之前还看过拍摄的视频。来再看看啊，还有朋友们说什么，说梦里不知身是客，这位朋友说，哎呀，我降龙十八掌都学会了，我觉得这歌我都学不会啊。纷飞雪，这位朋友他说，这首歌是一首无法超越的经典，真的是很牛啊。贝加尔湖说，这曲子居然是周华健自己写的，厉害了。还有东风说，这首歌了解到好多明星连翻唱的勇气都没有。还有这位叫做英吹斯挺 Interesting， 对，应该是个中文名 Interesting， 他说周华健说他第二次的时候唱这首歌都不怎么会唱了。确实是挺有难度的一首歌，也谢谢朋友们的积极参与和互动啊，然后看看还有哪些朋友答对的。随风也答对了。来，我们今天听到的很多歌曲全部都是那些大家认为很好听啊，但是呢很难唱的那些歌。还知道哪首的朋友啊，你觉得有这些歌曲的很有代表性的，也欢迎大家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你认为很好听又很难唱的歌有哪些。一首难念的经唱尽了江湖的爱恨纠葛，那么生活里的居家布置啊，同样是藏着很多的巧思的。那国庆假期的时候，大家可以去郑州的宜家逛一逛。郑州宜家商场啊，国庆特惠，全场的产品每满1000元立减100元，多买多减，还有近200款的产品可享3件8.5折，叠加优惠的话更加的划算。提前购买9.9块的大神卡，还可得115元的神券，餐厅吃饭也会立减10元，一单就回本。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去宜家是跟我一样的，是冲着去吃饭去的啊。因为宜家的饭确实还蛮好吃的。那在这个十一假期的时候呢，宜家也是有活动的，而且他们呢还有很多的优惠活动。刚才也给大家提到了，有这个大神卡，买这个9.9块的大神卡也有很多的优惠，包括在吃饭方面啊，优惠活动都挺多的。我们没地儿逛的时候，正好可以去郑州的宜家商场去转一转。商场了，想回家吃饭的朋友，那大闸蟹别错过呀！在金秋的时候，十一假期的时候，和家人一起团圆吃一顿大闸蟹，也特别的美味。我们 UP 商城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今天售卖最后一天，2.5两8只全母蟹的蟹卡，198元，两单给大家再送2盒金骏眉茶叶啊，有蟹有茶。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儿，现在我们的库存仅剩不到10张了，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可下单。还有超大规格716块钱3张的那个，现在最后的五张啊，大家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根据你喜欢的这个大闸蟹的规格

来选择就可以了。现在是你买完谢卡，谢卡收到，直接就可以提货了。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去逛看一看。我们出门逛商场，品谢聚会，换季的护肤别忽略啊！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科颜氏的高保湿的面霜，现在呢是福利价299块钱，买一送一，正装规格125毫升的面霜。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了。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黄龄的一首经典的代表作品啊，来吧，继续猜猜歌名，这是黄龄的哪一首歌呢？知道歌曲名字的朋友啊，欢迎把歌曲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吧。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

0: 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欢迎回来，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李江。刚才听到的那首黄龄的歌曲叫什么名字呢？正确答案叫做痒。黄龄啊，就是因为唱这首歌被大家称为了叫做转音歌姬，尤其是她唱的时候自带那种独特的氛围感，对弱声气声的驾驭堪称一绝。这首歌曲的作词作曲呢，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词曲作家，叫孟楠。那当时呢，他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就在想啊，交给哪位歌手去唱呢？好像觉得很难驾驭的一首歌，最终选定了黄龄。当然，他唱出来的也让孟楠当时非常的满意啊，说唱出了那种独一份的迷离的韵味。为什么说这首歌难唱啊？首先它有大量绵长的那种气声的演唱，你唱的时候不能虚也不能断，气息要轻而不断，力度呢要极难的拿捏，对吧？大家有试唱过这首歌的吗？而且咬字处理也很讲究，要柔而又不嗲，还要需要控制声带松弛的去演唱这首歌。所以很多人去翻唱这首歌的时候呢，要么唱的平淡无味，要么刻意拿捏，就显得很做作。所以这首歌也被很多人列为是好听但是很难唱的一首歌，你认可吗？明天就要来到十一假期了，不知道大家有出去游玩打算的朋友吗？如果要开高速的话，提醒大家开高速之前最好加上一瓶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给你的爱车进行一下保养。这个现在买的话，如果是郑州市内的朋友，今天还是可以收到货的。你这会儿再犹豫，你如果明天出去玩的话，那基本上就来不及了，对吧？开高速之前加上一瓶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让你的之前有那种油耗飙升的情况、怠速抖动的情况、加速无力的情况啊，全部都改善了。所以为什么说在跑长途之前要给你的爱车好好保养一下呢？如果不保养的话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当然今天是十一假期前的最后一天了，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没有时间专门去做汽车的保养工作，也没有时间去到 4S 店去修修补补的什么的，所以你这个时候来上一瓶万能通最方便，对吧？我们给大家重点推荐两款，一个是万能通的金装礼盒，这个是239块钱的。如果你的爱车是行驶了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这一款就是量身为您打造的，专门针对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这些痛点去深度研发的，一套三瓶，3000公里一瓶，三瓶下来，让你的爱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然后如果你是开了不是很长时间的车，您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会便宜一点啊，199块钱的三瓶。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最关键的是省油啊，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要年检的朋友之前加上一瓶，让你年检一把过。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我们10月1号国庆节，就是明天国庆节的当天，我们是暂停发货的，然后其余的时间都是可以正常发货的。所以大家想要下单的朋友，最关键的是现在的时候你可以下单一瓶。有的是出发前忘了加了也没关系啊，返程前加一瓶效果一样，因为它跑高速的时候发动机的转速高、温度高，正是清理积碳的黄金时间。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这会儿呢，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秒杀啊，来下单我们的大闸蟹。是的，大闸蟹今天也是最后一天，所以想吃到我们纯母蟹的朋友啊，今天还是有活动的，198块钱一张纯母蟹的8只的蟹卡，我们支持全网比价。 然后支持你去各个商超去比价，因为我们的价格真的又优惠又划算，品质又好啊。也有超大规格的，您都可以到我们的 UP 商城去选一下啊。这个是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一看了。接下来听到的下面的一首歌呢，是周杰伦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确实有很多人，不管是男生女生都会翻唱到的一首歌，也是周杰伦最难唱的歌曲代表作之一，尤其是他副歌的部分很难唱，音域跨度也很大。很多人说这首歌曲是在 KTV 翻车的一个重灾区的歌，就包括周杰伦自己也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啊，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很 easy 很简单，但是呢有几次在现在啊，随着年龄的增大，开演唱会的时候连副歌部分都不太能唱上去了，自己都不太能唱上去了这首歌。所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你知道是周杰伦的哪首歌曲吗？知道歌曲名字正确答案的朋友，欢迎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么这是周杰伦2004年的专辑《七里香》当中的一首主打歌，你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十一假期到了哈，这个时候如果有装修房子需求的朋友，正是时候。那秋天嘛，不冷不热，而且还有时间。如果您需要的话，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的华普装饰，我们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的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啊，直接找我们就可以了。您只需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扫码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我们有媒体全程跟进监督您的家装，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可报名。那当然我们也考虑到了嘛，装修这件事儿真的是挺费钱的，为了给您省钱，您还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啊，说谢卡拿到了是不是今天可以预约提货？是的，您直接按照谢卡上面的流程步骤去进行提货就可以了，来预约您想要享受的时间。比如说我想10月3号提货，您就选择10月3号，想要10月5号您就选10月5号就可以了，根据您的需求按照流程直接操作，就这么简单啊。今天我们最后一天大闸蟹的售卖啊，还没有买的朋友趁着今天还有优惠，还有纯母蟹八只，这么划算价格的纯母蟹，超大规格的，这么划算的超大规格的大闸蟹，您都可以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选择一下。想买面霜的朋友啊，我们今天科研式的面霜很划算，199块钱还买一送一啊，这样的一个价格真的找不到，所以大家回复一个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想看面霜的朋友回复大牌，想吃我们大闸蟹的朋友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啊，刚才就问到大家说，如果让你来选择和推荐一首你认为很难的啊，但是又很好听的歌曲，你会推荐哪一首呢？随风说了，萨顶顶的左手指月也是很好听但是很难唱的一首歌。没错，这首歌叫左手指月，也是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片尾曲。这首歌为什么难唱呢？哇，这个是没有一点专业实力的应该是唱不成的，融合了民族唱法、戏曲唱腔、花腔美声，所以嗓音表现力极强，而且呢这个音域跨了近三个八度，花腔的部分加上戏曲式的转音的部分，再加上那种情绪的张力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唱过这首歌呢？很少有朋友会去 KTV 点这首歌吧，那我们就先来听听萨顶顶的这首左手指月。

0: 这个高音听上去真太震撼了，就像在搬砖。这位朋友说，我第一次听左手指月的时候，真的被萨顶顶的嗓音给震撼到了。那三个八度的跨度，从低音到高亢，真的是能够带你穿越四界。还有这位叫做游的朋友说，我一直是被这首歌的萨顶顶的唱功吸引来的，电视剧确实没有看过。逃离世界这位朋友说，我当时就是因为这首歌才刷了整部电视剧。枕心姑这位朋友说，听了一遍又一遍，他说我觉得像黄霄云、周深后来翻唱仍旧是比不过萨顶顶的，缺的不是音域，而是意境和意蕴啊。所以真的就是听原唱的时候，你会觉得先入为主，会觉得说哎呀还是原唱很好听，所以要翻唱一首歌你想要超越的话还真的是蛮难的。那今天呢带各位一起来听了很多首啊，就是很好听但是很难唱的这些歌，那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些歌难唱吗？回来是不是可以在十一假期的时候去到 KTV 自己也来挑战一下啊。重阳登高寄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那过了十一假期之后，十月十七号的时候，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马上又要开始了，免费邀请大家登山啊！想要和我们一起登山的朋友，您这会儿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一个关键词“登山”，就可以和我们一同奔赴一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啦！
1: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黄雅莉。

0: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北京时间的9:56啊，您依然锁定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我是丽江。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各位的，来自胡彦斌的这首月光。那这首歌曲的音域跨度也是非常的大，尤其是真假声的频繁切换，也是特别有难度的一首歌，送给各位，也祝各位实际假期愉快。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国庆假期河南高速出行提示发布，高速免费7天。中秋假期，河南省4A级及以上重点景区共接待游客360.6万人次，接待游客人次前五的景区分别为万岁山武侠城、清明上河园、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龙门石窟景区和云台山景区。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外卖骑手王勇、疾控医生葛金辉等150人光荣上榜。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我国深海钻探取新作业能力提升到5000米级。体育消息，女子标枪决赛，18岁的小将闫子仪以70.46米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最后了解娱乐资讯，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的前三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30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是来自林俊杰的歌，这首歌的演唱难度说实话非常高，它不是那种飙高音的难度，主要是情感控制的难度哈。你听林俊杰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不是那种放开了嚎的状态，而是一种收着的状态在唱这首歌，就是一个人明明已经快崩溃了，还在努力着维持表面上的平静，所以呢，他的声音当中会带着一点颤抖，甚至带着一点气声，带着那种我快撑不住了，但是我还在撑的那种感觉。所以有时候哈，处理这样的情感色彩的歌，比这个表演技巧还要有难度。北京时间10: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啊是国庆假期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跟你们说哈，就是今天你感觉办公室这个气氛呢发生了一些变化，就很像是一个锅里边就快烧开的水，表面上呢可能咕嘟咕嘟的冒着小泡，但是底下那个火哈这会儿已经烧得旺旺的了啊。你跟同事一对视啊，两个人的眼神啊一交互，面带微笑，那个笑容就代表着朋友咱明天不见了啊，后天也不见，大后天也不见，就这种感觉还挺爽的。放假之前呢，也想和朋友们探讨一个话题，也是和假期相关的。您说该放假了，咱放假的时候究竟能干点啥缓解咱300多天工作的辛苦呢？是不是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哈？这7天啊，干点什么能对得起过去300多天的辛苦？朋友们直接发文字或语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聊一聊了啊！方式很简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哎，在这儿就找到我了。您直接发文字、语音都是可以的。可能很多好朋友就说一定要睡到自然醒，是不是？平时上班有早七早八的啊，挺辛苦的，有时候孩子上学咱老早一大早是吧，受不了。所以呢假期第一天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睡到自然醒啊，恨不得睡到中午1-2点啊，醒来的时候再发会儿呆，再睡个回笼觉啊。就有研究表明，如果长期睡

眠不足，需要好几天，这个连睡好几天才能够把身体的状态给调整过来。可能很多好朋友说，这前三天吧，最起码咱得睡到自然醒，把上班模式给切换过来。另外呢，还有好朋友说，这一选择出去旅行啊，出去走一走，去新疆、去云南、去欧洲啊，就是出去逛一逛，缓解一下工作的压力啊，也挺好。当然也提醒好朋友们，咱出去旅游的时候一定会拍照片，是吧？不拍照片好像就白来了哈。网上有很多就是网红的拍照姿势挺火的，这拍照点也挺飒的啊。但是要提醒您，这个网红拍照的地方有很多是危险的啊。比如说我昨天看新闻，有一个福建厦门的一个姑娘模仿网红的拍照动作，脚下一滑直接滑下山坡，多处受伤。还有这个深圳凤凰山，就一个小伙子爬到这个观景大石头上打卡，结果没站稳，人直接掉下去了，还好被榕树接住了，不然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还有新疆喀纳什，一对母女拍照越过警戒线，双双掉进了冰冷的河里。你想，一系列的新闻看起来都挺危险的，所以也提醒好朋友们，照片拍得再好看，咱也不能够越过危险的区域哈。这网红有时候拍照呢，他是为了拍出那种绝美的角度哈，人家拍完可能就走了，但是咱跟着学出了事儿，是吧？那就不划算了啊！一定要提醒好朋友们，这个风景再美，不如平安回家。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都来聊一聊吧。您说假期七天，您总共放假几天呢？想着干点什么能够缓解过去工作的辛苦呢？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聊一聊。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微信平台有朋友说，现在呀，心思早就不在工位上了，从工作岗位上也早就飞了啊。明天不就这个放假了吗？很多好朋友开始筹划这个国庆假期的生活。就是国庆假期放假七天，咱究竟做点什么能够缓解工作的辛苦？今天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究竟干点什么呢？您看这个小老弟咋了啊？这位朋友说，我打算痛痛快快的睡几天，早睡早起，作息健康的那种，然后呢再夹杂着收拾屋子看书，累了刷刷手机看电影。安排的都是休闲娱乐的方式哈。北流也说了，我要擦这个灶台，他说真的很解压，把厨房擦的这个亮亮堂堂的。勤劳的宝宝啊，北流是一位勤劳的朋友。还有 mini， 他说我打算抽两天去隔壁市里逛吃逛吃啊，这开小火车是吧，然后看看这个博物馆呀公园。一他说不用人挤人出去旅行，他说反正我这儿是冷门城市，没有什么游客。二是换一个没人认识我的环境，体验一把游客的感觉。哎，他说的这个真的很流行，现在不是都很流行放假的时候找一个冷门城市去待上几天，感受一下别人的日常生活嘛，这慢旅游也没有什么压力，是不是不用人挤人，挺好挺合适。还有微信平台上这个应雪，他在说拍照再美不如回家吃大闸蟹美，看来是预计着这个国庆假期把咱的大闸蟹兑了，全家老小吃着螃蟹喝着酒聊着天看着电影，非常的惬意。你会发现哈，当你全身心的投入到吃东西这件事儿的时候，你的大脑也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那种快乐真的是其他事儿给不了的。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约上三五好友来家一块儿吃，是吧，就是几个人围坐一起，点几个凉菜，配上大螃蟹，喝点酒，聊聊最近的事儿，吐吐槽，笑一笑，很治愈哈，朋友们啊。而且现在正是吃大闸蟹的好时候，这个九月份十月份吃全母蟹最好了。这个9月28号的时候，阳澄湖的大闸蟹正式开捕，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开湖第一波肯定要先吃母蟹，因为这时候的母蟹黄最满，肉最嫩，你掰开蟹壳满满一层都是金黄色的蟹黄，用勺子挖着吃或者直接吃也行哈，又香又糯，根本停不下来。而且母蟹的做法很多，比如说清蒸，那原汁原味很好吃，或者是用这个姜醋一蘸，很鲜，眉毛都要掀掉的感觉。讲究一点的这个厨神们再做一个蟹黄拌面、蟹黄豆腐或者是蟹黄小笼包，我曾经在朋友那儿吃过哈、啊，真的是叫一个满足啊，很好吃的母蟹。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咱现在热卖的全母蟹规格。市场上随便一只2.5两的普通母蟹都要40多50多，八只算下来都得300多。但是今天

商城您去看一看，咱自有蟹田养殖的2.5两全母蟹8只，总共198，而且买2单再给您送2提茶叶，吃完蟹喝口茶解腻又舒服。而且咱给您发的是蟹卡，您现在下单这个郑州几乎是下午就能到哈，地市的朋友可能明天也就能到了，随时吃，国庆节的时候咱随时兑，很方便哈。填个地址，阳澄湖现捞现发，顺丰给您包邮到家。而且咱蟹卡是3年有效期，今年吃不完明年后年再兑，完全不亏哈。这个全母蟹最后10张了，是清库存的收尾价，卖完就没有了，自己吃解馋。想囤着慢慢吃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2个字手慢，咱全母蟹就真的没了。另外呢，咱还有这个公蟹和母蟹就是搭配的规格，您都可以回复秒杀2个字去看一看哈。只不过我觉得这个全母蟹的规格会更划算，198元1单，它的这个卡型呢是598，自己吃或者是送人也是非常合适的哈。今天我们家的这个全母蟹已经到了啊，就等着中午我回家去品尝品尝了。喜欢吃螃蟹的好朋友千万别错过了。今天还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各位放假咱干点什么能够缓解这个工作上的辛苦呢？你看刚才微信平台上有很多好朋友给出了意见哈，有劳动的，这个有出去旅行的，还有这个打算多吃点美食的，您呢？有什么计划呢？

刚才的声音来自尚雯婕，2007年她拿到超级女声冠军之后呢，出了一张第一张专辑，叫做《在梵高的星空下》。这张专辑的名字就很有意思，在梵高的星空下，光听名字有一种很浪漫、安静，甚至带点孤独的气质哈。这首歌是这张专辑当中，不起眼儿，但是非常动听的一首，叫做《小快乐》。因为它不是主打歌哈，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是其他的曲目，非常大的制作，更多的宣传。那《小快乐》这首歌呢，就是安安静静的躺在专辑的某一个角落当中，不声不响的。但是很多朋友就非常喜欢这首歌，主要是可能和尚雯婕平时的表现反差挺大的。她本人呢，经常在舞台上是那种很炸、很酷、很先锋，但是私底下呢，她又是一个很安静很简单的人，很喜欢待在家里，喜欢做一些琐碎的快乐的小事，喜欢不被打扰安安静静的时光。所以呢，他的歌迷都觉得《小快乐》这首歌唱的是私底下的尚雯婕。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呢，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元素，加入了童声的伴唱，就大家听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背景当中有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哈、啊，就是轻轻的哼唱，哎，那个声音呢，它虽然不是主角，但就很像是一只蝴蝶在旋律当中飞来飞去，若隐若现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设计特别好，整首歌讲的就是简单的快乐嘛，小孩恰恰是世界上最容易获得简单快乐的生物，所以那个童声一出来，你就能感受到那种无忧无虑、干干净净的快乐。北京时间10:2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看到微信平台上大女孩在问，现在下单全母蟹国庆的时候能不能吃上？您现在下单，如果是郑州的朋友哈，今天下午就能收到了。如果是咱地市的朋友，明天也能收到蟹卡了，您直接兑换就行了。都是京东顺丰给您冷链包邮到家的，非常快哈。而且咱的售后做的也特别的好，死蟹残蟹无膏无黄，缺斤短两，通通都是包赔的。这是咱已经卖了7年的大闸蟹了啊，大螃蟹了，吃过的朋友验证过的品质，所以不用担心这个国庆节您肯定是能吃到的啊。您什么时候想吃就把日期填上就可以了，把地址填对，非常简单，好兑换。想要吃螃蟹的朋友，想要吃今年头茬蟹的朋友，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螃蟹两个字就可以了。刚才给大家说的全母蟹规格只剩最后的几单了，卖完彻底断货，咱就得明年见了啊。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咱卖大闸蟹了啊，以后想买是吧，咱就得找其他的渠道，主要是咱的渠道也特别靠谱，是不是？咱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而且呢连续卖了7年，售后保证做得也好，品质也高。如果您想吃大闸蟹，或者是想用这个蟹卡走亲访友的话，建议您是不是咱还是选靠谱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您直接去下两单，因为下两单给您送两罐的金骏眉的茶叶，吃完螃蟹再喝口茶，解腻又非常的暖胃，很舒服啊！回复螃蟹就可以看到了。今天还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好朋友们放假了咱干点什么能够缓解工作的辛苦。 Ricky 他在说唱歌，说每次都会去整点难唱的歌唱上去，这约着3-5好友去唱歌。哎，昨天还跟朋友们分享唱歌是最能够缓解 emo 的方式哈、啊。还有这位朋友叫做 Never 说是洗澡，最好是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很认真的洗头发，认真洗抹护发素等等哈、啊，就是说的很长，就他说这个意思呢就非常解压，唱这他说一套洗下来得1-2个小时，这确实是很耗时间哈、啊。但是也建议好朋友们洗澡哈、啊，就是超过1个小时就时间有点久了，对身体可能没有这么好，是吧？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都可以来说一说哈，您觉得放假干什么能够缓解工作的压力？我给朋友们推荐一种方式吧啊，其实很简单，就俩字儿，运动。哎，这个运动这个词呢，感觉哎。就是上班已经够累了，为什么放假了
还要运动啊，运作和但是我想和朋友们分享的就是，这个运动这个累啊，和工作的累是完全不同的。工作的累可能是心累、脑子累，每天咱处理各种信息呀、啊，应付各种人呐、啊，大脑一直高速运转。但是你的身体是静止的，这种累呢，你越休息越累，因为你只是让脑子停下来，但是身体里积攒的紧张和压力并没有释放出去，对不对，朋友们？那运动带来的累呢，是身体的累，没有错。你跑完步之后呢，出一身汗，肌肉酸酸的，但是你的脑子是清的，是空的，那种感觉就很像是你，把一个装满垃圾的垃圾袋直接倒空了，整个人是很轻松的。所以我也建议好朋友，就每天能够抽出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动一动，散散步、骑骑车、游游泳、打打球都可以哈。我放假就准备每天一定要锻炼一个小时，就是要把肌肉练得酸酸的。来往河南音乐广播，好朋友们都来说一说吧，就您呐，放假呀有什么方式可以缓解工作上的辛苦和压力，都可以分享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可以聊一聊了。还有好朋友说，这个大闸蟹还剩几单呢？咱全母蟹应该就是最后几单了，趁着这个我说完，您抓紧去下单就可以了，错过今天以后想吃就得等明年喽。

0: 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想喝牛奶，喝牛奶才发光。
3: 我爱吃的老爷爷变强壮。
4: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5: 我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6: 我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
7: 妈妈，我能吃吗？
0: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8: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9: 有人说哈，最快乐的不是放假的第一天，而是放假前两天啊，这时候心情很雀跃，虽然人呢还在工位上，或者是在开车这个办事儿的路上，但是心可能早就已经飞走了，神游去哪儿了，可能自己有时候都不清楚哈。今天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的好朋友，放假了就您计划干点什么能够缓解工作方面的压力和辛苦，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咱的老朋友加菲猫他在说哈，说这个假期呀，我哪儿都不想去，我计划2号3号去烧烤，4号看电影或音乐会，5号7号值个班。哎，这假期啊每天都按日来分享这个日程的啊，规划到每天，这非常有这个规划的一个朋友啊。还有微信平台上累了，他就说身体累了就睡，心累了就去旅行，日常休闲就是爬山运动。他是放眼全年哈，不只是局限于国庆假期啊，说这心累了就去旅旅行，日常休闲累了就去爬山。哎，其实喜欢爬山的朋友不止他，微信平台上或者是咱正在听节目的很多好朋友都喜欢爬山，对吧？10月17号这个枫叶也红了，这个正是爬山的好时候，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邀请好朋友们一起去爬山。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爬山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免费报名，而且现场还有很多大奖等着您去抽取啊！想要和我们一起去爬山的直接回复爬山两个字就可以了啊，登山啊，登山。这是咱河南交通广播的登山节，今年又重磅开始喽。还有好朋友说计划去这个10天吃8顿的，这。

什么意思？您说是吃八顿是宴请朋友聚餐吃八顿的意思吧？十天30顿呢得，对吧？宴请吃八顿，那真的是不少了啊。这其实和朋友社交聊天一顿两顿那是放松，那多了也累，是不是？常说这个家宴才是最好的盛宴。如果邀请朋友来家里吃饭，那咱的硬菜得有吧，比如说咱的大闸蟹还没买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回复螃蟹两个字，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而且咱全母蟹也最后几单卖完直接下架，想吃咱就得到明年喽。今天的全母蟹规格真的很划算，4对8只，总共198，卡型是598的，咱自己吃也行，走亲访友送人也可以，反正是咱阳澄湖品质大闸蟹，在咱这儿买，很多朋友都是非常放心的，是不是？河南音乐广播回复螃蟹两个字，抓紧时间去抢就可以了。今天问到大家伙儿，就是您呐，国庆假期准备干嘛？其实昨天我看到有一个朋友哈，因为时间长了，过了时间长了，没有给大家分享他的国庆假期呢，就准备自驾去新疆啊。这个季节去新疆，那就可以赏秋天新疆的美景，又别有一番滋味儿。关键是自驾去新疆是一个非常耗体力的事儿啊，是吧？所以出发之前呢，咱除了把这个硬件准备好，咱的爱车咱也得照顾到位哈。比如说发动机，这个要调试到最佳的状态，还有咱的油耗最好是给它降一下。虽然高速公路它免费，但是油钱咱得掏啊，是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可以看到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国庆这几天呢，相信路上的车多，很多好朋友呢准备自驾，跑得也远，这发动机的负荷呢本来就比平时大，所以建议您出发之前或者是在路上也行，回程也可以，咱都给自己的爱车灌上一瓶万能通。不管是出去玩走亲访友，趁着这个假期咱给自己的爱车做一次除碳养护，这样的话咱车开起来舒服，油耗也能够降一些，尤其是老车公里数比较高的车，千万别忽略这个积碳的问题。8万公里以上的车咱就选精装礼盒，清洁能力很强，公里数不高的，比如说3到8万公里的，199元一套3瓶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就够用了啊！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现在下单正好咱国庆节还能用得上。

这首歌不想想太多，整首歌的节奏很轻快哈，但不是那种很嗨的快，有一种小碎步的快的感觉，很像是心情好的时候走在路上，脚步不自觉的就跳起来了，轻快的走起来了，有一点蹦跳的感觉。歌词大概的意思呢是说，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咱控制不了，想太多也没有用，与其把自己困在一些无解的问题当中，不如抬起头来看看云，看看天，看看身边那些小小的确定的小美好。是，如果压力大的时候呢，不如趁着这个假期咱就找一些方式好好的放松放松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放假的时候您准备干点什么缓解一下工作的辛苦工作的压力。有很多好朋友说准备去逛逛街啊，国庆假期您准备逛街的话可以去逛逛宜家，因为宜家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呢有一波很棒的活动，就是全场满1000减100，买的多减的多，没有上限。另外有200款的产品，买3件可以打8.5折。这个歌和这个满减叠在一起来使用，确实能省下不少钱。另外还有一个小窍门，朋友们，就是咱可以提前买一张9.9块的大神卡，买完之后呢，能领115元的神券，有这个券去餐厅吃饭还能够减10块钱，就等于是咱随便吃一顿饭这9块。就回来了，等于是多得了100多块钱的券，确实很划算。假期的时候呢，咱可以去宜家逛一逛，然后看看好看的设计，好看的家居，再品品美食，哎，这个假期还挺舒适的啊。当然很多好朋友说这个国庆7天也想去给自己的房子做一波翻修啊。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3个字，可以看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这个是给咱听众量身定制的。因为很多好朋友呢之前装修踩过坑，比如说遇到过增项，遇到过延期，还遇到过偷工减料，那在咱这儿这些问题都不会遇到，因为咱有质量监督记者团全程监督跟进咱的工程进度，保证按时按点儿，按照这个质量来交工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3个字，还可以看到咱百万质保金的视频，全方位的保障我们车友的家装事宜。甭管是新房装修、老房翻修啊，只要是有装修的需求，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3个字去看一看。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吃全武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2: 想送人公司两亩3两
3: 8只装，
2: 3张蟹卡共24只蟹，
3: 只要716，
2: 超多规格任你选。
3: 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我还是夏云。明天就是国庆节假期了，也提醒好朋友们，河南省气象台的消息呢，国庆假期天气总体呀呈现前雨后晴的特点，冷空气是比较活跃的，期间还会带来大风和降温的天气，提醒好朋友哈，这个国庆节特别是明天开始就降温了，咱把厚外套得拿出来穿一穿了。另外这个国庆节一过呢，霜降天气也来了，降温真的说来就来，很多好朋友就说，说到降温呐，这个保暖内衣、这个大的外套，甚至羽绒服都得提前备好。那反季的羽绒服买肯定就是更划算。今天呢，也给大家推荐一款轻薄的羽绒服，江苏品牌代工厂直供的，跟知名品牌是同款的版型。您回复“团购”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这款羽绒服的样子了，很漂亮，品质也特别好。含绒量90%，这个真的不低了。蓬松度是600加，又轻又暖，它不是那种充绒量少，风一吹就透，洗几次就塌的羽绒服。这款羽绒服含绒量90%以上，这个折叠起来呢，反倒不大，手掌大小，您往包里这么一塞。出差的时候带着也不占地方哈，深秋挡风，初冬的时候御寒，一件顶3件来穿，穿搭上也特别省心，因为它本身的款型就比较修身嘛，咱搭配长裙就是那种温柔的气质挂，或者是里边配个高领也挺好看的，价格很划算，原

价是400左右，现在价这个特批价199元就可以到手了。不过这个所剩的单数不多，卖完就没有了。还有一款这个排骨马甲，这个就比较时尚了，四个颜色可以选择，90斤到160斤的朋友都可以挑到合适的尺码。在商城会员当中呢，还可以再减5元，老客户呢就是还有抵扣券，可以打个9.9折，7天无理由退款，就是您可以买回去试一试，不喜欢随时退就可以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团购，回复团购两个字，咱就可以下单了啊！199块钱买一件90%的这个含绒量的轻薄羽绒服，价格真的很划算啊！这已经省掉了这个品牌的溢价和中间的环节哈、啊，价格已经落了一大截，咱可以趁着这个反季提前备上一件，等到降温的时候心里也不慌。马上到假期了，也预祝好朋友们假期愉快哈、啊！吃一顿好的，睡个饱觉，看一场一直想看的电影，或者是和很久没见的好朋友发个信息，聚一聚哈、啊，或者是看看天，吹吹风啊，就像周传雄歌里唱的，放假了嘛，咱们停下来看一看，看看这个世界是不是还正常运转，太阳照常升起，看看身边还是很多人在乎我们的，这些就是生活当中的小快乐，把这些小快乐聚集在一起就是生活。提前祝愿好朋友们假期愉快，我们节后见喽。最后一首歌也送给各位好朋友，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心情，周传雄《鹰吹雪》。

0: 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方面，国庆期间，河南省内洛阳、安阳、开封、信阳等多地免费停车，轻微交通违法不处罚。9月28号起，省直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将对住房公积金业务系统进行升级，暂停受理通过河南省政务服务网、预示办 APP 小程序等线上渠道的各类公积金业务申请。10月12号起，所有线上渠道业务恢复正常办理。来关注国内新闻，中秋节假期670.9万人次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了16.8%。亚奥理事会确认由科威特承办2027年首届亚洲电子竞技与智力运动会。体育消息，中国队夺得了电子竞技王者的荣耀金牌，成功卫冕。最后了解娱乐方面，电影《流浪地球三》的上部计划于春节档登陆院线。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3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百有。
3: 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好、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实力派唱将林忆莲的一首歌曲《要不要》。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她2006年非常经典的这张专辑《呼吸》当中的一首歌，非常轻快且轻松的这种都市流行的 pop 的风格，也带着林忆莲独有的这种唱腔，向你发出了这样的一声问候。对于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送出的这份好音乐，你要不要接受呢？必须接受啊！来到11:05，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喵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那么今天啊是9月30号，也是我们九月份的最后一天，明天我们将会迎来大家非常期待已久的国庆节的假期。我跟你说啊，就是因为我们家那个小区就是停车的那个车位啊，就是比较紧张，平常时候呢就有时候回去晚了感觉这个车位就不太好找啊，但是今天早上我出门我就发现这个车位非常的充足，看来大家都提前走了啊。确实是有的，这个朋友呢是自己的这个时间相对好掌握一些，所以呢今天可能来提前出门，避开今天下午的出行高峰还有明天的出行高峰，这个挺好的。那另外要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就是从今天下午的4点左右开始，我们将会迎来假期前的出行高峰，包括明天第一天的整个上午出行的车流量呢都会比较大，所以咱们如果要提前出门的话呢，记得要关注一下路况以及天气等方面的情况。那么这次的假期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具体的内容。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国庆期间的天气预报显示呢，全国大部分地区气象条件在国庆假期期间都是比较适宜的，北方地区大部分呢都是以晴天为主，比较适合出行。如果你要去南边这个地方的话呢，可能就要感受到先雨后晴这种状态了。咱们河南整个省的天气情况呢，总体呈现在假期期间前期有雨后期晴天的这种情况，气温呢也将会迎来先降后升这样的特点。10月1号到10月3号，阴雨主要出现在我省的中西部和南部。那么从10月4号开始，雨水将会退场，全省逐渐转为多云到晴天的天气。明天10月1号，全省较前期普遍将会下降4到8度，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只有18度到22度。5号开始，升温步伐加快，假期的后半程，白天的暖意将会逐渐回归。所以朋友们也不妨根据这样的天气变化啊，准备好您在国庆假期出行的一些衣物，看看是增加衣物还是减少，咱们提前把它备好啊，出门有备无患。还是那句话，假期出行咱们也选择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也让我们带着这份好心情迎接假期的到来。来，今天的猜歌环节，咱们的歌曲也都是比较轻松欢快的啊，看看朋友们能够把今天的歌来猜对。首先第一首歌，请您来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一首歌曲我觉得很简单啊，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青春偶像团体的歌曲，听听看。就这么多啊，来朋友们猜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

嘞，就这么多啊，其实稍微放了一点水，唱了一句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猜歌环节，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再听一遍。不是故意的啊，不是故意的，来再听一遍啊。

好嘞，就这么多啊，朋友们赶紧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期待你的关注还有参与。给大家提示一下，这是一个青春偶像团体，男子团体，人数呢还确实比较多，当年呢他们是跟着 F4 算是前后出道的，也是想跟 F4 一样打造这种男子偶像团体的组合，这么一个情况。来吧，看看广播前的朋友们能不能答对啊，如果答对的话可以获得我们为您颁发的中华小曲库荣誉称号，再加上电子证书一张，期待你的关注还有参与。这眼瞅着明天国庆假期就要到来了啊，朋友们打算去什么地方逛逛吗？或者有没有什么好推荐的地方呢？如果说您打算的就是在咱身边去逛一逛，其实我觉得有个地方特别好给您推荐，就是您可以到郑州宜家商场去逛一逛。哎，大家都非常熟悉宜家商场，在就是北三环那边那个蓝盒子啊，非常的醒目。到这儿可以干嘛呢？你可以逛逛，吃吃喝喝，看看这个家居的一些设计啊，包括一些这种家装的风格什么的。正好赶上在这个国庆假期，郑州宜家商场还有一个特惠活动，就是全场产品啊，每满1000块钱立减100元，多买多减，你看这多划算。同时呢，还有将近200款产品可以享受3件8.5折，叠加优惠，那是更加的划算。同时大家都喜欢吃宜家的一些食物美食什么的，像这个肉丸啊，包括他们的这个土豆泥啊，还有他们的一些牛排什么的，您只要在郑州宜家商场提前购买9.9块的大神卡，还可以获得115元的神券，餐厅吃饭立减10元，一单就回本了，剩下的都是纯赚啊。所以朋友们别忘记了，咱们可以在国庆假期期间到郑州宜家商场去走一走逛一逛，感受一下那里的烟火气和风土人情。11:11，这里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也欢迎朋友们来告诉我，就是刚才咱们播的那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可以继续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保持联络。

0: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0: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5: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1: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6: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7: 他是个行者，18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8: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7: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8: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9: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0: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11: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0: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9: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

0: 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1: 欢迎回来，在11:19，这里依然是我们的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恒。那么刚才我们猜的第一首歌曲是什么歌呢？来，咱们共同关注一下正确答案。这首歌曲没想到这么多人都答对了啊！原本还想着说这首歌曲是不是有点小难度，可能是我刚才给大家多放了几句，放了点水。来，公布正确答案哈，
0: 一起来猜歌，
1: 来，请听题。

个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这首歌曲叫《青春纪念册》，它不叫《青春修炼手册》啊。《青春修炼手册》是另外一个组合 TFBOYS 的，这个歌曲的演唱者呢是当年也是很火的一个偶像团体，他们叫可米小子，当时呢跟 F4 是同一个公司啊，所以呢也是搭乘着 F4 他们通过男子偶像团体走红的方式，哎，公司呢也打造了另外一个青春版的这样的一个偶像团体，就是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呢，这个东西可能跟很多当时在毕业时候会手写纪念册的朋友们有很多的关系啊，因为当时在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啊，就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互联网还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我们毕业都是大家互相写在那个纪念册上，比如说贴一张照片啊，写上一些祝福语啊什么的，所以这个纪念册毕业纪念册才显得弥足珍贵。

0: 好的，这首歌曲呢就是青春纪念册，希望在这首歌曲当中也能够唤起你当年上学毕业的那种美好的青春的回忆哈。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的第二首猜歌环节，请朋友们来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来，请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这个歌曲就更简单了啊。这个这么短吗？这个前奏就这几下吗？来再听一下啊，太短了啊。哎，这个真的好短啊，这个前奏。来吧，朋友们猜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哎呀，我光播这个时候大家会觉得有点难啊，这个能不能猜出来啊？我们再听一遍啊，这样再听一下啊。这样就是大家先猜一猜，我看咱们这会儿广播前的朋友们光听就这么一点五秒钟的前奏能不能猜出来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我把我们的这个大闸蟹先给您分享一下，如果猜错的朋友比较多或者朋友们真的猜不上来，我再往后让他稍微唱一句好不好。这样啊，大闸蟹咱们得来好好的琢磨琢磨了，因为大闸蟹现在已经可以提货了，朋友们，我们的这帮小吃货们准备好了没有？阳澄湖可是已经正式开湖了啊，咱们现在就可以来凭借着前一段时间囤到的蟹卡来直接提货了。那如果说前一段时间您因为工作忙没有顾上来囤这个蟹卡，咱们现在最后一天啊，朋友们听好了，最后一天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的捡漏机会现在正在向您招手。如果说想把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现在拿到卡直接就可以提货啊，朋友们现在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获得咱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的链接。今天是咱们的最后一天售卖，2026年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的最后一天售卖，朋友们实打实的优惠，没有任何套路，咱们最后一波捡漏机会，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今天阳澄湖大闸蟹蟹卡最后一天售卖。同时呢，阳澄湖已经开湖了，现在拿到卡之后就可以来直接提货，新鲜美味的大闸蟹在国庆节期间就能吃得到啊！所以朋友们现在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获得产品链接。那么我们的自有百亩蟹田的专属低价福利，库存余量现在只剩下最后这么一点了，不会再额外补仓，因为我们的基地就那么大啊，卖完就没有了，错过您大概率就得等明年了。咱们给您推荐一下家庭吃螃蟹首选，可以选2.5两的8只装全母蟹卡，单张卡到手只要198，很划算。那如果说您想要这个更规格更高的，咱们也有啊，包括像刚刚咱们说的这个2.5两的8只装的全母蟹卡，现在198元到手一张卡，很优惠的同时呢，您只要下2单，咱们就再送您2罐金骏眉的茶叶，所以这个非常划算。买1单198的优惠下，买2单再送您2罐茶叶，库存不到10张，手慢无。那另外呢，之前热卖的716元到手3张公四两母三两的4对8只的大闸蟹蟹卡，现在只剩下不到5张，所以朋友们如果想捡漏现在的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那么咱们给您做到提蟹时候呢，还有6大售后承诺啊，遇到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等情况秒处理秒赔付，您买

0: 谢卡的同时，咱们售后承诺都给您做到了，拿到谢卡背面那个密码刮开一扫码直接提货啊，所以朋友们赶紧抓住今天阳澄湖大闸蟹谢卡的最后一天的售卖机会，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把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谢卡来带回家，咱们是顺丰冷链给您包邮到家，朋友们绝对可以放心，今天最后一波阳澄湖大闸蟹谢卡的捡漏和优惠机会，您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获得产品的链接。刚才这个歌看来真的是有难度啊，因为它前面就放了5秒钟，就是那个闹钟的那个声音，很多朋友呢猜不对。这样啊，我决定把这首歌曲前奏让他唱那么一两句，给大家来节日送点小福利，让大家更好的猜出来。来，再听一遍啊，
1: 一起来猜歌，
0: 开始。
2: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0: 好，可以了吧？这绝对能猜出来了吧？来，朋友们，请您告诉我，刚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配合着这样的轻快的旋律，还有动感的舞曲，再把那个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啊，这感觉就更美妙了。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来获得今天阳澄湖大闸蟹的链接。接下来时间咱们听到另外一首歌曲，也是很有青春回忆感的歌，这是白兔所翻唱的《红蜻蜓》。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音乐节拍，繁花似锦。音乐节拍，繁花似锦。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24小时不停止。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music radio.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2: 欢迎在11点35分继续关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那么现在呢，咱们即将迎来国庆节的假期，那么国庆假期啊，铁路客流将会呈现高位运行。为了广大旅客平安顺畅文明的出行，公安机关也在此提醒大家，旅客出行前呢，一定要通过铁路1206官方渠道了解列车的开行信息、车票的预售和购买情况，要合理规划出行 时间还有您的路线，尽量避开客流高峰时段还有车次。那另外呢，不要相信黄牛、内部折扣、 VIP
3: 切勿点击，不明链接泄露验证码等信息，还有私下转账验资，防止个人信息的泄露。还有呢，遭受到财产损失。如果说发现了购票诈骗，请您一定要立即报警，已经成功购票的旅客呢，也一定要预留够充足的时间前往车站看清出发中到车站和所乘车次，避免因为交通拥堵看错站名等原因耽误您的出行计划。在这儿呢，这个要多提醒一下，就是您看，比如说咱们以郑州为例，大家去郑州东站坐高铁的话呢，东站啊，它确实是很大，虽然说大家基本上可以乘坐地铁比较便捷的到达这个东站，但你到了之后呢，你要从那个地铁站上到楼上那个出发层，加上国庆期间出行人流量又特别大，所以大家一定记得不要踩着点去坐车，因为如果你踩着点去的话， 你真的有可能啊会误车的，因为在门口呢确实这个人比较多，我曾经有一次真的是非常惊险的在那个检票口那边，他马上要关门那一刻，我冲进了那个检票口，哇，真的是拎着行李大包小包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提前出门啊，不要把时间都弄得那么的紧张，尤其是大家到外地之后，你可能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你坐车更得要提前出门，千万别踩着点去啊。所以呢，这是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就经常出门的朋友们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特别害怕那种就是踩着点出门的啊。
2: 好嘞，刚才第二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哈。
4: 一起来猜歌。
2: 那个迪哥刚就说了，你不是已经提前说了答案了吗？我其实就是前面稍微提示那么一句而已啊，宽容一点啊，来。<笑>

虽然哈，王俊凯、王源还有易烊千玺，他们仨现在都长大了，而且他们仨自己现在如果重新再唱这首歌，可能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那种害羞哈，因为这个确实当时他们在十几岁的时候唱的歌。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歌曲，我无论什么时候听，我都觉得特别开心，就是像孩子的那种简单快乐一样。我记得之前我们有听友就说，这首歌曲可能是他们孩子在幼儿园的时候，比如说做早操啊、跑步的时候，或者说在自己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就愿意在车上放这么一首歌。青春修炼手册 TFBOYS 他们在当年呢，也是用这首歌曲呢，让很多朋友们了解到了它，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青春的活力还有时尚感的气息真的是扑面而来。哎，此刻的你也能够感受到这首歌曲的那份青春和洋溢是吗？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嘿，hey，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再来一遍，

0: 看，一听这样的一些动感的歌曲，感觉这个身体动起来，身上都暖和起来了，是吧？哎，但是呢，这个天儿马上该凉了，咱们不能够取暖基本靠抖啊，是不是？咱得来点实实在在的这个保暖的物品。来，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爆款商城当中，为朋友们推荐一款轻薄的鸭绒服，您可以呢给家里的老人呀先提前备上啊。咱们穿羽绒服的话都不太喜欢那种穿上去很臃肿的价格高的，是不是？今天咱们爆款商城这款知名品牌的同款轻薄羽这个鸭绒服呢，它是江苏品牌的代工厂职工，好看而且还不臃肿，关键是省钱还特别体面，所以咱们真的告别这个取暖基本靠抖的那种感觉啊，穿上这样一个非常舒适的这个鸭绒服，让我们得到很好的这种取暖的效果。那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鸭绒服呢，咱们今天给您推荐这一款啊，它里面的这个鸭绒的绒子含量高达90%，蓬松度600+，所以呢又轻又暖和。哎，折叠以后呢就手掌那么大，每天通勤的您塞到双肩包啊，出差也不占地儿，是吧？包括深秋挡风，初冬御寒，这一件呢真的是可以顶3件来使用，而且呢是知名的这个品牌同款，所以版型是反复打磨的，百搭又好看。心动的朋友们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团购就可以来直接下单。那么咱们这款鸭绒服呢，它的专柜售价要卖到399啊，那么今天咱们是品牌方冲销量，咱们一个特惠的专享价格，不到5折就可以拿价，只要199，给您省了200块啊。那另外的这个尺码颜色也都比较好啊，咱们现在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团购，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团购就可以来获得咱们的产品链接。链接里还有一款各大知名品牌都在售的排骨马甲，四色任选，90斤穿到160斤，特惠福利也只要299，只有200单啊，赶紧发送团购就可以来直接下单，期待朋友们的关注还有参与。再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猜歌的最后一首歌，请朋友们来猜一猜，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呢？请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请问一下，刚才播的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咱们再听一遍。

0: 好，请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给您做一个小提示，这首歌曲的作曲是周杰伦。好，朋友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期待您的关注还有参与啊！哎，正好接下来时间我将会播一首周杰伦的完整的歌，就是周杰伦的《大笨钟》啊，那也叫《大笨钟》。那么很多朋友呢，趁着国庆假期呢，真的要出门走一走、逛逛。哎，七天假，我觉得飞到那个伦敦是可以的啊，而且咱们郑州也有比较便捷的飞往伦敦的这个飞机，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去。那么其实呢，无论您走得再远，咱们在回家的那一刻都是感觉到最温馨的，因为家才是咱们温暖的港湾嘛。所以呢，朋友们，如果说国庆假期打算这个就是在家里附近啊，或者说给您的新家找找这个装修方案，不打算出远门的话，那也是可以的，因为咱们有家装节的活动等待您去关注哈。正好国庆节，咱们也可以给家装好好的考虑考虑设计什么风格呀，选什么建材什么的。因为这次我们联合到的是华普装饰，为您打造了金秋的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报名参与。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来报名参与。那这次家装节的活动呢，咱们给您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那同时呢，还有如果延期一天的话赔200，您不用担心工期的问题，统筹得当，绝不拖延。还有呢，咱们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后期啊没有什么增项的这种套路啊费用什么的，10年质保，终身维修也给您写到合同当中。如果说您对家装感兴趣，或者说现在就正在准备装修新房子啊，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还可以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障您家装的合法权益。那么刚才那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朋友们别忘了参与咱们的互动啊，同样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正确答案即可。那这首周杰伦的大笨钟，哎，朋友们都非常熟悉，现在在这个短视频平台里面，凡是到了伦敦那边的都会跟着周杰伦一块儿去拍同款的 MV， 那个手势啊晃来晃去的也是挺有意思的，也是新兴的这种打卡旅游的方式。来吧，虽然咱们去不了，咱们在歌里面确实可以感受一下的啊，来听这首歌。
1: 你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4: 音乐，
5: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6: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时代少年团成员之一的刘耀文所带来的歌曲 Blue， 已来到11:53，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开车时候听音乐，这个感觉是很舒服很惬意的，对不对？但是呢，开车的时候咱们最怕的就是车子怠速抖动，油耗升高，动力不足。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开的是燃油车还有油电混动车，咱们呢记得在开车的加油之前的时候啊，先加上一瓶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那么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可以帮助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更好的清除积碳，提升动力，减少怠速抖动的情况，同时呢还能够降油耗，省的钱都是咱自个儿的。那么现在下单的话呢，咱们在国庆节假期回来之后呢，刚好就可以来用上啊，不耽误您在国庆节之后呢来让爱车获得轻积碳提动力的这种好的效果。咱们的这个价格很划算，像全能优酷三兄弟一套199元，一套三瓶，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轻3元。您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可以把这个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带回家。那么刚才第三首歌曲猜歌的内容是什么歌呢？就是今天的结束曲目，来自李玖哲的夏天。那在这儿提前祝愿大家节日快乐，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在假期当中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拜拜。

0: 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1: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方面，郑州拟支持自住房装修提取公积金，最高额度不超过150,000元。9月25到27号，中秋假期三天，郑州铁路加开临客210列，发送旅客202.7万人次。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等七部门最新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体育消息，本届亚运会国乒在7个项目比拼当中收获6金4银1铜，其中男单、女单、混双均包揽冠亚军。最后了解娱乐消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全新大电影定档10月1号，大头儿子的成年形象遭到吐槽。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3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中午12:01，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明天就是国庆节了啊，今天也是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知道很多小伙伴这会儿可能正在盘算假期去哪玩啊，路上堵不堵啊，天气怎么样啊，有一些可能都已经出发了，对不对？那么接下来的2个小时，我们就一边听着好听的歌曲，一边把这些您关注的事情一一的聊一聊。先来说一下今天天气，明显啊变得秋意更浓了。郑州今天小雨转阴天，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风还是挺大的，刚才出门了一趟，哇，那个路边的树啊，很多树叶都被吹下来了，所以啊，尽可能的远离高空容易发生坠物的地方吧，安全第一。那今天的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是14度，出门记得带伞，也要带一件薄外套。第一首歌曲来自单依纯，你的珍藏。

自旅行团乐队走在回家的路上。那今年这个十一假期你打算怎么过呢？是出去门旅行，还是和家人一起团聚，又或者说待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一下呢？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大家度过一个平安祥和开心的国庆节。刚才说了今天啊，郑州乃至周边的一些天气状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整个国庆假期的天气走向。毕竟这天气好不好对于我们的出行影响真的很大。那么国庆假期呢，河南整体可以呈现出一个趋势，就是前雨后晴。9月30号，也就是今天到10月3号，我省的中西部南部有阴天和雨水的到来。那其中10月2号的降水范围是最广的，沿黄以南大部地区都是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的，部分地区还有中雨。那4号到7号呢，全省是多云到晴天，而且在这个十一假期当中呢，有2次冷空气到访，分别是今天全省大部地区有大风天气，阵风最高会达到7级左右，另外就是10月3号的晚间到4号的白天，阵风有6到7级。到了5号的时候天公就会放晴。哎，盼望着啊，相信也许是等了这个大风过后，又加上雨水的清洗，到时候10月5号我们的天空会格外的蓝。梁咏琪《天使与海豚》。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林俊杰爱与希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啊。再过半天时间我们的十一长假就要正式开始了，那根据以往的经验呢，今天下午的4点钟之后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出城高峰，哎，不知道你会不会是其中的一员呢？当然除了要出去玩之外呢，进入到十一月份之后也意味着天越来越冷，那也越来越干燥了，所以皮肤缺水也是一个我们要面临的问题。那不妨试试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推荐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而且男生女生都可以用。为什么这款面霜它保湿效果特别好呢？因为它是高浓度的纯角鲨烷，这个成分呀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很好的锁住水分，所以这款面霜也是科颜氏家的一个王牌产品了。专柜一瓶125毫升，其实在面霜里面已经算是很大碗的了，卖到630，但是今天您在我们的爆款商城，刚才说错了啊，是爆款商城，刚才您在我们的爆款商城下单的话呢，一瓶只要299，还不到五折价格。马上不就是这个十一假期了嘛，所以我们这个十一有一个特别优惠，前5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买一送一，299，直接给您发2罐科颜氏的保湿面霜，一直用到明年开春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价格真的很香啊。但只有50组，每天只有50组。如果你的皮肤特别干的话，我分享一个我使用的小窍门啊，就是您可以把它当面膜，厚厚的抹在脸上，第二天哇，起来之后你摸摸你那个脸，那叫一个软，那叫一个嫩，那就真的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好了，说那么多，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吧。陶喆、关诗敏，好好说再见。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此时此刻贝加尔湖畔应该已经非常的凉快了吧，毕竟我们这边都已经变天了嘛，对不对？来自李健的贝加尔湖畔。那今年这样一个国庆假期，因为有七天假嘛，所以很多朋友都会去看我们的大好河山啊，再加上我们的高速公路免费，所以出城的朋友啊，高速上朋友都会特别多，也建议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一下路况啊。特别提醒大家，高速免费的时间是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总共7天。那免费时间呢，是以车辆驶离出站口时间为准。那如果您今天下午4点钟上高速啊，只要是您今天晚上24点之后驶出高速，同样也是可以享受免费的，这个福利特别好。所以很多朋友都想利用假期出去玩一玩，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假期您打算去哪儿过呢。另外可能有一些朋友呢，要有更重要的事去做，那就是装房子。现在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啊，房子嘛，首先装了钱得花到看得见的地方，比如啊沙发呀，比如我们的墙壁呀，比如我们的地板呀，确实是这样，因为自己赏心悦目嘛。但是看不见的地方也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比如五金件，还有这个厕所呀，包括厨房啊，这些很零部件的东西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如果用得不好的话，后续会麻烦不断。那如果最近打算装房子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您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我们有百万质保金为您保驾护航啊，打个比方，工程90天拖一天赔200，说到做的。而且您回复家装节之后呢，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有问题都可以找他来帮助您解决。蔡健雅，旧行李。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2: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中秋假期，河南省重点监测的零售和餐饮企业累计实

0: 件销售额12.96亿元，有奖发票、家电、以旧换新等拉动消费，各地打造多元消费场景，餐饮收入同比增长9.7%。家门口的985来了，哈工大郑州专项2027年继续招生约700人。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到10月1号，江南、华南秋老虎持续，湖南中南部、江西、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北部等地将有持续性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9月28号，京港高铁的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的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体育消息，花样游泳比赛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最后了解体育消息，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宣布影片于今天上午10点全网首播。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30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已经是下午的1点01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距离我们2026年国庆假期的正式开始也只剩下怎么算呢，因为算是晚上这个12点的话呢，那也只剩下11个小时了，对不对？而距离我们的出城高峰到来就更近了，只剩下3个小时了。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呢，一般会在今天下午的16点开始，还有就是明天上午的9点到12点会迎来整个假期的出城最高峰，所以出城压力会非常大，所以不用大胆的预判，只要是郑州朋友都应该可以估摸的啊。像今天下午的时候，金水路啊，尤其是金水东路段，包括郑州大道啊，都会很拥堵。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儿，比如是您的回家必经之路，又或者说您也是这个出城大军之一的话，咱们尽可能避开吧。另外回程高峰呢，一般会在10月6号、7号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集中会集，最高峰会集中在下午的4点到6点。建议大家出门之前可以打开地图看一看啊。预计今年全省的高速出口总流量是在2500辆左右，那7天假期的日均流量会是日常的2.12倍。没有关系，我们的主持人记者会全程陪你在路上。李荣浩，喜剧之王。

李荣浩的喜剧之王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会儿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另一位朋友，他说啊，这个谢卡已经收到了，怎么兑谢呀？很简单，您收到谢卡之后呢，它背面会有一个非常简单而且很详细的提谢流程，按照上面操作就可以了。如果还不会的话，你可以继续发到平台上，让我们来教你啊，非常方便。那当然说到这个螃蟹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消息，也是我们今天这个得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啊，大家非常喜欢的这次我们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售卖今天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各位明天想买都没有了，实打实的优惠，所以今天这个价格一点水分都没有了。还没有囤卡的朋友呢，给您说一下，很抱歉，部分规格都已经全部卖完了，下架了，全母蟹卡也只剩下最后不到十张的库存。天哪，那到晚高峰的时候就没得买了啊！所以今年的特惠价最后的窗口期错过，需要再等整整一年。现在您可以买到的就是家庭吃的性价比最高的2.5两的八只装的全母蟹蟹卡，单张蟹卡到手198，全部都是精品母蟹啊。那么之前卖的716元到手三张的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的螃蟹呢，这个是24只，总共是只剩下最后5张了。所以各位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来回复秒杀两个字，您放心，一蟹一码，扫码溯源，回复秒杀，黄小虎放心不下。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2: 3084列车
1: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假期期间咱们河南的整体天气情况啊。总体来讲就是一个先雨后晴，今天一直到10月3号呢，像我省的中西部南部是有阴天的天气情况，有些地方会有雨啊，尤其10月2号是一个降雨范围比较广的时间节点，部分地方还会有中雨，所以随时要关注天气，出门带把伞。4号到7号呢，全省多云到晴天，假期期间会有两股冷空气到访，一个就是今天了。这会儿不知道，反正11点钟我下楼的时候呢，在纬路上，哇，那叫一个狂风，就差暴雨了啊。那么10月3号晚上到10月4号的白天，全省大部地区也会有偏北风4级，阵风6到7级，所以风一大就感觉温度低了很多，风衣是时候穿出来了。其实要说啊，在咱们郑州包括很多其他的地市啊，风衣的存在感每年真的太低了，虽然很帅气，但是因为天气变化太快了，所以好好珍惜能够穿风衣的季节吧。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们的万能通啊，说这个过节期间发不发货，那10月1号肯定是发不了货的。如果您现在没有加的话没关系啊，您回来之后加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建议您现在直接回复888，因为我们发货呢一定是按照购买顺序的，主推两款产品，一款就是我们的全能优酷三兄弟，这个一套是199，您上高速之前加上去啊，一边跑高速一边呢给您的发动机来出积碳。另外一套呢就适合那种老车，多老的老车，10万公里以上的，这个是239。用完一套下来之后，3瓶，每3000公里有1瓶，一套下来

来之后，你会明显感觉哇，这个车好像真的变年轻了。回复888，小黄旗，好运的男人，希望听到这首歌的所有小伙伴们都能够好运。

有些老歌呀，时隔多年再听依旧会被歌声所打动。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彭羚1999年的一首作品，也是唱出了一份对爱的赤诚。所以你看你在妹妹爸爸要当中就可以听到很多经典的歌曲，有一些甚至比你的年纪还要大，对不对？但是放在现在它依然是很能够打动人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那马上就要到金秋十月了，也是登高的好时节。如果你想参加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登山节的话，现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登山两个字。另外啊，金秋时节呢也是特别适合装修的，因为活动特别多，优惠特别多。您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联合的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活动，记者全程帮您监督，而且有百万质保金帮您兜底啊，比如工期90天，说90就是90，如果多一天的话呢，赔您200块。而且有任何问题的话呢，记者会出面帮您沟通的，也可以省不少事儿和时间，对不对？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九遍。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子后弦的很有爱也很欢乐，特别符合节日前夕的那种心情，对不对？那这个假期不知道您打算去哪玩呢？其实我觉得今年还好，就是去年还有前年有段时间好像特别流行一种旅行方式，叫特种兵旅行方式，对吧？就一天暴走30000步那种啊。这两年慢慢大家松弛下来，觉得何必和自己过不去呢，对不对？给自己累得半个月都休息不过来啊。不过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钱游最多的景点，确实也是很多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种方式吧，我觉得尊重，但是我做不到。但是要提醒各位的是，日行30000步这种特种兵的方式啊，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不太好的，尤其是我们的腿，因为你的腿部肌肉就长时间高负荷啊，疲劳之后呢，这个肌肉力量会出现不足，膝关节和足底筋膜承受更大的冲击，很容易导致我们的半月板损伤。所以如果这个假期你日行30000步的话，那回来一定要好好的按摩一下你的腿，好好的珍惜一下你的膝盖了。彭佳慧，旧梦。

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马上就要放假了，心情是不是特别的激动呢？那心理学研究发现啊，期待假期带来的那种幸福感提升啊，是可以持续大约8周的，而度假结束后快乐感2周之内才会回到基线。其实这背后呢是有一个逻辑，就是专业术语叫做预期效用在起作用。其实我觉得太复杂也不用说，说咱也不懂，对吧？也就是说什么呢，有没有发现我们在旅行之前，你做攻略呀、查天气啊、收拾行李的那个过程其实很麻烦，很就是甚至挺累的，但是你愿意做，因为这是你想做的事情，因为你的大脑已经在提前的去想象和感受那种旅行的快乐了。好了，马上旅行就要成为现实了，也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开心，一路平安。孙燕姿，估计估计。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名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3: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国庆假期河南高速出行提示发布，高速免费7天。中秋假期，河南省4A级及以上重点景区共接待游客360.6万人次，接待游客人次前五的景区分别为万岁山武侠城、清明上河园、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龙门石窟景区和云台山景区。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外卖骑手王勇、疾控医生葛金辉等150人光荣上榜。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我国深海钻探取新作业能力提升到5000米级。体育消息，女子标枪决赛，18岁的小将严

子怡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最后了解娱乐资讯，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的前三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30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那佩妮带来的这首就是你，欢迎各位在14: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假期前最后一期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呀，我是小池，怎么样，现在还能够安心的在自己的工位上吗？刚刚我们听到来自于戴佩妮带来的就是你哈，我特别喜欢她的歌，因为在她的歌当中好像就可以听到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当然这首歌也是唱出了满心笃定眼里有光的偏爱和奔赴哈。可是人生呢也不总是刚好有人奔赴的，当那份确定落空留下来的空隙往往只剩自己和自己相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份情绪慢慢的收回来哈。我们来听到的是张信哲所带来的这首《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

0: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1: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丽，
0: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黄蜂带来的这首《怒放的生命》出自2005年的同名专辑当中，欢迎各位在14:21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时光两个字，然后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链接到小池，然后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哈。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重阳登高即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啊，所以呢在这个秋意渐浓，风里都裹着山里独有的清润气息的日子当中，特别的适合登高赏秋哈，时间在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正式开启。这次的登山活动是免费参与的哈，我们诚邀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一起来走出城市，奔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之间，脚下是松软的落叶，抬眼便是漫山秋色。橘黄这个橙黄橘绿哈、啊、层层铺展，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时光，远离日常的忙碌喧嚣，在山林间呼吸新鲜空气，感受一下秋风拂过耳畔，把秋日浪漫尽收眼底。想要了解本次活动的朋友们，此时此刻都可以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的来解锁信息进行报名哈。到我们的现场呢还会有很多的惊喜福利哈，比如说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大家来解锁，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这是老狼带来的这首《鸟儿的幻想》，出自专辑《北京的冬天》当中的一首歌。14:35，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哈。爱吃大闸蟹的朋友们哈，大家可能经常会有一个烦恼，就是我们到市场去吧，这个包括到超市你去挑蟹，自己也不懂分辨好坏哈。你看着那个个个都是鼓囊囊的，但是你买回家一蒸，要么是空壳没有黄，要么是瘦小不新鲜，赶上人多的时候还得排队是吧，拎着这个沉甸甸的袋子往家里面跑，这个万一品质不好，你想想来回换啊，那也很麻烦是吧。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一个非常靠谱的选择，就是来到我们的 UP 商城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今天是我们的最后半天的时间了哈，咱们的自有百亩蟹田，有专业的挑蟹师一只只的筛选哈，只留下高黄饱满鲜活有劲儿的精品母蟹，避开这个残次蟹。而且我们有6大的售后保障给到大家，就像什么死蟹无肉无黄啊等等哈，都是秒处理秒赔付的哈，所以大家放心，也不用来回的拉扯哈。2.5两8只全母蟹的蟹卡只要198，蟹卡随时预约发货，阳澄湖直发，顺丰冷链送到家哈。买2单，我们再送你金骏眉的茶叶2罐，全母款只剩下不到10张了，大规格的也只剩下5张左右哈。我们这个也没法说补库存什么的哈，错过就真的是要再等1年了。想要的朋友们哈，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哈。最后半天的时间，朋友们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这是一首有叫醒作用的歌哈，来自于弦子带来的心跳，出自2011年的专辑逆风的蔷薇当中的一首作品哈。国庆假期不知道你怎么样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如果说就在郑州，然后觉得哪哪人都多的话，哎，大家可以到宜家去逛一逛哈。郑州宜家商场国庆特惠，全场产品每满1000就会立减100，多买多减哈。还有近200款的产品可以享受3件85折，叠加优惠会更划算，而且提前购买9块9大神卡还可以得115元的神券，餐厅吃饭立减10块，一单就回本了。所以如果在市区逛一逛的话，也这个也是一个好选择哈。继续我们来听的是杨坤带来的这首《牧马人》。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走喽。
2: 你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1: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苏打绿带来的这首小情歌，出自2006年的专辑《小宇宙》当中的一首作品哈。欢迎各位在14:51继续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哈。我们来说一下关于装修哈，如果家里面需要装修的朋友，通常很多朋友就是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呢，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够轻松享受的生活。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大家所带来的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的过程增项费用啊，一涨再涨，我们闭口合同啊，这个一口价。担心售后没有人管的话，有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到了合同当中。所以有需要家装的朋友哈，此时此刻都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进行个报名哈，可以添加自己的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来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29号，省商务厅发布公告，从10月1号起，在全省开展2026乐享河南汽车购新补贴活动。根据补贴标准，购买50000元含以上新能源乘用车的，补贴金额最高7000元。9月29号，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印发通知，明确我省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集中征缴工作将于10月1号启动，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00元，财政补助标准为724元。及时开奖加定期开奖，郑州有奖发票金秋消费季专场活动持续进行中。国内方面，中办国办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财政部等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今天是烈士纪念日，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伟大历程，就是一部充满了奉献和牺牲的英雄史诗，让我们向英雄致敬。再来关注体育消息。29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第10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11金9银6铜。娱乐方面，29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揭晓，于和伟、宋佳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

0: 子恒，2026年9月3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曹格带来的这首《烛光晚餐》哈，说到晚餐，我有一段时间说五点之后不吃饭啊，这个要减肥。然后最近看到一个研究哈，是说这个很多人为了减肥不吃晚饭，但是长期不吃晚饭就会降低人体的代谢率，让肌肉量包括抵抗力都会下降，激素分泌也会出现异常，时间久了之后会大脑都会有一定的这个不良的影响哈。所以不吃晚饭，你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使体重下降，但是不宜长期实行，否则的话就会严重的影响到身体的代谢了。就是如果说你想减轻体重啊，可以一段时间内是吧，一段时间之后还是要恢复。或者是说我之前还看到一个那个8:16那个8:16哈，那个减肥方法啊，等等诸如此类的吧。人体的体重哈，就是高高低低啊，都是正常的，你不能一直高或一直低，那样我们都应该去让正规的

这个医生帮我们去检查一下了。不管怎么样，都希望我们大家可以拥有自己健康的体重哈。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莫言林带来的《我不能哭》。

莫言林带来的《我不能哭》哈，真的国庆假期明天就开始了，不管你是准备要长途自驾出游，还是说开车返乡探亲，尤其是要跑高速的朋友哈，强烈建议大家在出发之前给爱车加上一瓶万能通，就算说出发前忘了加也没有关系哈，在返程之前你加上一瓶效果也是一样的好，因为跑高速的时候发动机的转速高温度高，正是清积碳的一个黄金时间，现在下单在假期当中是还可以收到货的哈，你要是再犹豫个几天啊，那可能真的就是来不及了哈。车子带着积碳跑长途的话，油耗会飙升，怠速会抖动，然后呢加速无力，不光是开着难受，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除碳养护是我们必须要做的。给大家推荐两款我们的热门款哈，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是239，专门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都可以用，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修护三效合一，一套是3瓶，每3000公里用1瓶，让爱车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

第二呢是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三瓶分三步养护，第一瓶除积碳，油门变轻，怠速不抖，第二瓶是提动力，加速不肉哈，一箱油能够多跑个几十公里哈，第三瓶是清洗三元，年检一把过。赶紧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

0: 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石头哈，家里有面这个装修需求的朋友哈，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因为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会把注意力放到好不好看上啊，但是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享受生活。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100%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闭口合同啊，这个一口价哈，担心售后没有人管的话，有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到合同当中，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胭脂雪哈，就是很多朋友之前说过，想过节呀、家庭聚会或者是走亲访友的时候，准备上大闸蟹，但是如果到时候直接买现货吧，这个时间也不好掐哈。提前买呢，怕到时候碰到死蟹什么的，当天买吧又贵，还不一定有好货。想要送礼啊，拎着礼盒赶路不方便，还怕对方没有时间接收，就很尴尬哈。也欢迎各位来了解我们这款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特别提醒哈，今天是特惠售卖的最后一天，那现在已经是15:26了，没剩下几个小时了，对吧？蟹卡不是现货哈，是提货的凭证，你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要送礼，随时扫码预约发货，甚至你把卡送给对方，对方直接去扫码提货就可以了哈。时间都可以来自己定，非常的灵活又省心，送人也很体面，一蟹一码可以溯源，而且咱们已经热卖7年了，品质很多老朋友都是验证过的，包括今年前些时候我们也主持人小唐也到阳澄湖啊去直播这个溯源直播，对吧？大家都当时看到了这个大闸蟹啊到底是在哪儿生长出来的，如果到时候你中秋的时候摆到家宴上，你也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对吧？而且本身一蟹一码可以溯源嘛，对吧？那家庭首选的是2.5两8只全母蟹卡，只要198，膏黄细腻，还有7163张的大规格的组合，一共是24只，适合多人聚餐哈。而且这是我们这个广播的专属白母蟹田福利，没有中间商加价，全母款的库存不到10张了，大规格的也整剩下不到5张，这个真的就没有办法补仓了哈。如果再错过今天此刻开始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那就得真的是要等1年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再吃上这个大闸蟹的朋友们，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哈，拼手速的时候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侧。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马迪带来的《南山南》，有一段时间这首歌真的是超火哈，出自2014年的专辑《孤岛》当中的一首作品。15:39，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家装的事情。需要装修的朋友们哈，在这个时节一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啊举办的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呢，我们有100%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的话，我们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担心售后没有人管的话，10年质保，终身维护，写到合同当中。记得是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哈。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陈洁仪带来的《心动》。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只全武蟹，2.5两八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6: 想送人，公司两亩3两，
7: 八只装，
6: 3张蟹卡，共24只蟹，
7: 只要716，
6: 超多规格任你选。
7: 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教育厅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与应用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全省中小学校全面普及人工智能教育。9月29号，据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消息，为全力保障群众国庆假期平安顺畅出行，将在高速服务区收费站口设置15个警保护航点，开展事故快速处理、快速定损、快速理赔、简易维修等服务。国庆假期将至，我省大河村遗址、郑州博物馆、洛阳博物馆、洛阳古墓博物馆、濮阳博物馆、商丘博物馆、安阳博物馆等多家博物馆发布公告，将在假期延时开放。国内方面，交通运输部预计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农业农村部消息，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体育方面，据河南省体育局消息，9月29号，在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拳击女子65公斤级比赛当中，河南运动员李淑勇夺得铜牌。至此，我省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已累计获得11金3银5铜。娱乐方面，第10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荣誉名单全部揭晓。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3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啊，这个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啊，他是来自于这个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妇科主治医生杨明明。杨医生呢，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认识妇科肿瘤信号，做好筛查预防。我们都知道，每年9月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这核心呢就是倡导疾病早预防，健康早管理。那今天9月30号了啊，然后宣传月也迎来了收官节点，我们今天特别聚焦的是这个女性健康的重要话题，像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等等，就是女性健康领域最需要警惕的三种肿瘤。不少女性平时呢忙于工作和家庭，常常忽略自己身体的这个检查，对于肿瘤的筛查、早期预警信号呢了解也不是特别多，等到出现明显不适再就诊，往往呢就为时已晚。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杨医生做客节目，就围绕三大妇科肿瘤科普一下如何预防啊，科学筛查呀，识别身体的异常信号，帮助咱们广大女性朋友守护自身的健康。那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杨医生。杨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非常高兴的今天有机会和大家聊聊女性的肿瘤防治。其实在我们的临床工作当中发现，很多女性呢其实她并不是不重视自己的健康，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做检查，做什么检查，以及这个身体出现问题以后呢应该怎么去治疗。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聊一下我们妇科常见的三大肿瘤的常见的一些常识，包括怎么去预防，怎么筛查，以及我们什么时候到医院就诊。
0: 好，这些都是特别实用的知识，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锁定收听收看，同时呢保持联络。您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呢也会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杨医生，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啊。那我们还是欢迎各位依然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扫码进入节目社群，社群里面就是每一期的直播链接都有。哪怕这会儿您说我对这个主题特别感兴趣，但是没有时间收听观看怎么办呢？其实只要进入节目社群啊，随时点开您感兴趣的这个主题都可以回听或者回看我们的节目。节目社群每一期的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咱们都是有的。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想问一下那个杨医生啊，您看咱们今天重点讲的就是像宫颈癌呀、子宫内膜癌呀，还有这个卵巢癌三类妇科常见的这个肿瘤，就能不能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三种肿瘤在女性人群当中它的发病特点有什么区别？
1: 首先我们讲一下宫颈癌。宫颈癌的最大特点呢就是它的病因是明确的，主要是因为 HPV 的持续感染。从宫颈病变到这个癌症呢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啊，所以对于这个宫颈的病变呢筛查是非常重要的。而对于子宫内膜癌呢，它是发生在子宫内膜的癌症，主要的临床表现就是一个月经的紊乱，以及围绝经期的一个出血和绝经后女性的出血。它的特点呢就是发现的会比较早。而卵巢癌呢它比较特殊，卵巢癌发病呢是比较隐匿的，早期几乎是没有什么典型的症状，等确诊的时候呢很多可能已经是晚期，对于常规的筛查方法相对也比较困难。这三种肿瘤呢发生的机制啊包括临床特点差异都比较大，所以我们下一步呢就会要分开针对去筛查。
0: 早期肿瘤的话呢它有什么我们能够发现的一些症状吗？
1: 对于这个妇科的肿瘤呢它主要有四大信号。第一个呢首先是疼痛，不规则的疼痛呀或者持续性的疼痛。第二个呢是包块，就是女性呢她可以在腹部门及包块。另外就是出血，阴道呢会出现不规则的出血或者是月经改变。再有就是白带的改变，出现白带的异常，包括白带的颜色呀、气味呀。通过这些信号呢我们可以发现早期肿瘤的一些表现，及时就医。
0: 这个早期的症状其实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可能还是觉得稍微隐蔽了一些哈，因为无论是疼痛也好呀还是说这个白带的异常也好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这可能就是偶尔出现啊一次哈。那所以说还是要对于自己的身体呢更加的细心一些啊。

0: 如果说呢有这些表现的话呢，咱们还是要抽出时间让专业的医生帮忙来判断一下。当然我们还是有的时候分不清楚，就是宫颈癌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宫颈癌都有哪些表现呢？
1: 其实对于宫颈癌呢，目前病因是非常明确的， HPV 呢是目前引起宫颈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尤其是16型和18型感染。其实从 HPV 感染到引起宫颈病变中间时间是比较漫长的，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宫颈呢可以通过我们妇科的检查以及筛查呢，能够早点发现这种异常情况，可以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明显降低宫颈癌的发病率。那么对于宫颈癌呢，临床上的经典临床表现就是同房后阴道出血、阴道排液。但是呢，其实很多早期宫颈癌或者是癌前病变，它并没有什么特异症状，这也是为什么没有症状我们也要去筛查的原因。因为一旦有了症状，宫颈癌常常不是早期，所以定期的体检呢，我们可以从中去获益。
0: 嗯，定期体检的时候，比如说做那个宫颈癌的筛查的话呢，我们一般是检查什么的？
1: 啊，目前呢，我们对于有性生活的女性推荐呢，做的是宫颈癌筛查。最常见的方法是宫颈脱落细胞学，也就是我们临床上常称的 TCT。还有就是呢，宫颈的 HPV 检测。对于30岁以前的女性，因为性生活比较活跃，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单独去做 TCT 的检查。HPV 呢，它很容易被机体去清除掉。而对于30岁以后的女性，我们推荐要做联合筛查，就是 TCT 加 HPV 检测。
0: 嗯，这一般多久做一次？每年都要做吗？
1: 我们指南上呢说的是3到5年做一次。
0: 3到5年，如果说查了之后没什么问题是吧？这个 HPV 加上 TCT， 当然 HPV 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也特别熟悉了。这个如果说检查完是感染了，它一定会引起宫颈癌吗？
1: HPV 感染呢，并不等于宫颈癌。我们临床上常说，感染了 HPV 就像得了一场感冒一样。高危型的 HPV 感染呢，90%以上的患者他不会发展为宫颈癌，因为 HPV 感染它可以通过自身的免疫在1-2年内清除掉，只有一些特殊的或者持续的感染，比如说感染的时间特别长，5到10年，它才有这样的风险。我们提到 HPV 感染后呢，也没有必要谈虎色变，只要在专科大夫的指导下，通过正常的随访，必要的时候呢，可能还需要去做阴道镜或者是活检，去看有没有进一步发展为癌前病变或者早期癌，然后进行相应的处理。
0: 嗯，那 TCT 的检查如果是正常的话，这个该怎么解读？是不是就不会得宫颈癌了？
1: 也不是， TCT 即使正常的也会有宫颈癌的风险。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根据 HPV 感染的型别去判断。如果呢 HPV 感染是16和18型以外的高危型感染，那我们可以让患者定期复查，一般1到2年呢可以自己消退。但是如果是16型、18型感染的话呢，不论你的 TCT 结果如何，我们都需要去进一步做阴道镜检查，甚至呢需要去做活检，来排除宫颈的癌前病变甚至早期癌的情况。一旦有问题呢，我们可以通过及时的治疗，大多数都可以获得一个良好的治疗效果。
0: 嗯，好，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都欢迎随时通过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把您的问题直接发过来啊。最简单的就是您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直接把您的个性化问题发过来就可以了。我们也会梳理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问题，有请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杨医生啊，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当然了，我们还是非常这个欢迎各位哈，就是把我们的节目链接也可以分享出去哈，哪怕这会儿他没有时间收听观看，尤其是咱们那些闺蜜群哈，女性朋友，那可以利用马上到来的这个小长假、小假期，随时碎片化的时间点开来看我们的回放，因为我们的这个回放呢，差不多1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当然，假期的时候各位可能会有很多的安排呀，比如有一些朋友的话呢，可能就会觉得说，哎，我这个要开车。外出了，然后有一个跑高速。那跑高速的话呢，其实强烈建议您出发前给自己的爱车加上一瓶万能通。这个万能通是干什么呢？就是咱们开油车会有积碳，万能通就是帮助咱们来除积碳的啊。这个除积碳的话呢，就是会让咱们的驾驶体验感呢，像新车般的。

这个丝滑更好一些。另外就是呢，积碳多了它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出发前的这个除碳养护是必不可少的。也重点给您推荐两款热门的产品，一款是咱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那这个一套呢是239，专门是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的。它主要是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3瓶下来就会让您的爱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了。还有一款呢是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主要是针对哈、就是8万公里以下的这个车辆来打造的，一套也是3瓶，199块钱，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变轻，怠速不抖；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洗3元，故障灯就灭了，年检一把过。也欢迎各位朋友呢，就是您这会儿可以直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了解一下哈，咱们尤其是在跑高速之前加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积碳呢也会清得更彻底，油门轻快，油耗降低，动力更足，状态拉满哈。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

0: 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6: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妇科主治医生杨明明。那杨医生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认识妇科肿瘤信号，做好筛查预防。也欢迎各位朋友呢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呢欢迎保持联络，最直接的就是您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当然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把我们的节目链接啊，您可以直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

0: 那我们那个海报啊，其实也是我们的直播链接，您可以直接分享到咱们的这个朋友群的，尤其是闺蜜群或者朋友圈都是可以的啊，让更多的女性朋友来了解一下、啊、关于这个女性肿瘤的防治方方面面的一些这个问题吧。刚刚的话，杨医生其实一直给我们大家也提到了 HPV 16、18哈、啊、这个感染的严重性。那如果阳性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1: HPV 如果阳性的话呢，首先我们看它感染的型别。如果是16型和18型的话呢，那你就是建议要去做阴道镜检查的，不论你的 TCT 结果是什么都需要去做。如果是16、18型以外的高危 HPV 感染，那我们建议呢需要进一步筛查 TCT， 通过 TCT 的结果，然后我们需要去进一步的分流。如果 TCT 结果是无明显病变的话呢，我们定期随诊就行，如果有异常呢，仍然需要去做阴道镜。
0: 这个医生其实也会一直提醒是吧，当发现体检说这个结果有点严重的话，
1: 对对对，
0: 然后肯定医生这方面有也有提醒啊，进一步筛查呀检查呀，那就是我们还得遵医嘱啊，这个完全不能够说看我有没有症状，或者说我自己感觉不是那么明显，那我就不要再去做这个相关检查了。那您看这个宫颈癌的话，它是如何预防的呢？
1: 对宫颈癌的预防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首先我们已经非常明确了 HPV 感染是引起宫颈癌的元凶和主要原因，所以我们可以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这样可以很好的降低宫颈癌的发病率。其次呢是宫颈癌的定期筛查，就算是接种了 HPV 疫苗，同样也需要在有性生活之后进行定期的 HPV TCT 检查，这样呢我们能够发现一些癌前病变，阻断它继续向宫颈癌的发展。另外呢，性生活上面呢，就是不要过度的有多个性伴侣。避孕方面呢，我们推荐可以选择工具避孕、避孕套避孕，可以有效的预防 HPV 的交叉感染，防止宫颈癌的发生。
0: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在平时的时候呢可以做筛查呀，然后及时接种啊等等吧，可以早点发现啊它的端倪。另外的话呢，就是 HPV 感染的话呢，这个有什么特效药吗？
1: 我们知道 HPV 呢是一种病毒，目前呢是没有一个特效药能够把 HPV 彻底清除的。它的清除呢主要是靠机体的自我免疫力。对于 HPV 的感染，大多数呢都是一过性的感染，大多数情况下在1到2年内呢都可以被清除。当然临床工作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也有一些治疗 HPV 的药物，但是呢这都是一些辅助用药，它主要的作用就是通过调整整个机体的免疫力来达到自身的清除的一个作用。
0: 好，所以这个 HPV 的一个筛查也是尤为重要了。像这 HPV 的话呢，我们很多朋友都会说啊，那得打疫苗啊。这个疫苗的话呢，目前都有哪些
1: ？HPV 疫苗的接种呢，是可以预防宫颈癌的发生的。目前它的型就是打的这种 HPV 疫苗的种类呢，有2价、4价和9价。我们称为几价几价呢？其实说的是 HPV 感染的型别，比如2价 HPV 疫苗。涵盖的是16型和18型，也是引起宫颈癌最常见的型别。而4价呢是就是有4种型别，9价呢是涵盖了9个 HPV 感染的型别。对于接种年龄呢是9到45岁，但是疫苗接种以后我们仍然需要去做好宫颈癌的筛查。所以在临床工作当中，对于来诊的患者，我也是尽可能的去做一些面对面的一些科普宣传。就是大家现在呢对宫颈癌的认识其实已经十分深刻，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其实大多数的女性筛查率还是非常非常低的。我觉得首先让女性能够认识到宫颈癌筛查的重要性，同时呢及时的接种疫苗，这样可以起到很好的降低宫颈癌的一个作用。
0: 现在好像打那个 HPV 疫苗应该不是那么紧张了吧？
1: 对。因为像你比如说9价，以前就是这个年龄可能不是到49岁，26岁，而现在呢把9价的跨度已经跨到了45岁，也就是45岁以前的女性都可以去打9价的疫苗，所以目前来说还是 比以前方便多了。
0: 嗯
1: 啊，
0: 就是不要错过这个时间哈。
1: 嗯、
0: 像子宫内膜癌的话呢，它是。

0: 个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预防这种癌症的？通过减肥可以吗？
1: 可以。我们也说呢，子宫内膜癌是减肥可以预防的癌症。子宫内膜癌呢，它主要高发于是未绝经期或者绝经后的女性，比如说45到55岁之间。主要的原因呢，像长期的雌激素的刺激、肥胖、高血压、糖尿病都是非常常见的高危因素。无排卵性的月经啊，或者是长期服用雌激素，或者是有肿瘤的家族史等等，都会增加它的风险。而对于肥胖呢，它是子宫内膜癌的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我们都知道肥胖是一种代谢性疾病，尤其对于年轻的女性，出现过度的肥胖以后呢，就可能会出现排卵障碍，在一个没有排卵的情况下，月经也不规律，内膜在单一的雌激素过度刺激下呢，它可能会出现增生甚至癌变。而对于子宫内膜癌呢，尤其是肥胖的患者，减肥是有助于预防的。
0: 减肥的方式的话有很多种啊，然后运动的话呢，那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不知道您平时喜不喜欢爬山哈？如果说喜欢爬山的话，可以关注一下10月17号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邀请您免费来登山了啊！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您来拿。想要了解这个活动的详情，锁定这个免费名额的话呢，您赶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登山就可以了啊，和我们一起来奔赴这场秋日登山的盛宴。这个10月17号也是一个周末，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其实可以邀请上这个全家人啊，一起来爬爬山，看看这个秋日的风景。再一个，马上到国庆小长假了，不知道您怎么安排的？您像这个郑州宜家商场国庆特惠，全场产品每满1000元就立减100块钱，多买多减，还有近200款产品可以享受3件85折叠加优惠，更加划算。提前购买9块9大神卡，还可以获得115块钱的神券。这餐厅吃饭立减10元，一单就回本了，也不妨这个可以去逛一逛哈。我们正在进行的呢是健康河南节目，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妇科的主治医生杨明明。杨医生呢，和我们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女性肿瘤防治。说到肿瘤，很多女性第一反应可能是可怕，但是实际上呢，肿瘤防治并不是等到疾病发生以后才开始的，而是从日常生活、危险因素的控制、疫苗的接种，还有规范的筛查，一直到出现异常之后及时就医等等，整个过程啊都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各位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有任何个性化的问题，也都欢迎及时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也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吧，稍后再来聊。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妇科主治医生杨明明。那杨医生今天呢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认识妇科肿瘤信号，做好筛查预防。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呢保持联络啊，您可以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也会梳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杨医生啊，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也欢迎各位朋友呢，就这会儿您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进入节目社群，社群里面呢每一期的直播链接都有啊，随时点开就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的。今天聊的是女性就比较常见的三种肿瘤啊，您看这个子宫内膜癌，杨医生平时我们应该做哪些筛查来预防它呢？
5: 对于子宫内膜癌的高危人群呢，我们更要注意要去做定期的筛查，比如说肥胖的患者 BMI 大于30，月经紊乱的，排卵障碍，或长期口服外源性的雌激素治疗的病人。另外呢，对于绝经后的女性，如果出现有出血，我经常对我们的患者说，绝经以后呢不能有异地出血，像以上这种情况就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通过做超声，必要的时候呢可能还需要去做一些病理的获取，进行早期的筛查和诊断。那对于我们健康人群呢，需要定期的去做体检，比如说半年到一年复查超声，了解一下子宫内膜的情况。另外呢，对于绝经后的女性，也有不出血没有症状的，复查超声发现子宫内膜增厚，子宫内膜回声不均匀，这种情况也是需要引起重视的。
4: 那子宫内膜癌的高危人群都有哪些呢？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绝经期的女性还有哪些吗？
5: 比如像这种长期接受雌激素刺激啊，肥胖的女性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哈，还有高血压糖尿病等，这都是非常常见的高危因素。
4: 所以
5: 还有就是像比如说无排卵性的月经啊，长期的月经的紊乱，或者是呢有家族史的，这都是子宫内膜癌的高危因素。
4: 还是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是吧？
5: 对，这个也是十分重要的。
4: 那您看，我们也听说过说这个卵巢癌啊，经常被大家说它是沉默的杀手，它早期是不是就是很难发现它的一些症状，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
5: 首先呢，它因

0: 卵巢的位置呢是在盆腔的深处的。我们临床当中经常会看到这个患者，比如他盆腔肿瘤呢可能已经长到了20公分甚至30公分，但是自己其实没有任何症状，也触及不到，就跟他的位置也是有很大关系的。另外对于早期的卵巢癌呢，它的病变几乎是没有什么特异性症状的，早期可能有轻微的腹胀、消化不良，有些人呢很容易被误以为是胃肠的事儿。等到出现明显的腹水、腹痛、体重下降，大多数呢都已经进展到了晚期。目前对于卵巢癌呢是比较缺少简便高效的普筛手段的，就是很难在早期大规模的检出，这也是卵巢癌死亡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还有另外呢，就是虽然卵巢癌的发病率呢在妇科肿瘤当中不是最高的，但是它的死亡率在所有的妇科肿瘤当中是最高的，所以我们呢也称为是癌中之王。对于卵巢癌呢有几个常见的70%，第一个70%呢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卵巢癌一经发现就是晚期，这个占比呢有70%。另外呢还有就是对于晚期患者，有70%的病人会在3年内复发，而且卵巢癌一旦复发呢，这部分病人预后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对于卵巢癌早期的诊断和筛查，那我们临床上能做的，比如像肿瘤标记物 CA125 啊、H14 啊，以及超声，对我们发现早期的卵巢肿瘤以及鉴别会有一定的帮助。
1: 这就是为什么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其实我们讲过不止一种癌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就很多癌症它早期的时候那个信号症状都不是特别的明显，是吧？容易被我们忽略掉啊，所以更是提醒我们大家，那平时咱们做好这个相关的一些筛查预防就是难能可贵的，是吧？那你看体检如果说发现这个卵巢囊肿的话，这个一定会恶变吗？
0: 对于卵巢囊肿呢我们一般不着急处理，其实在我们实际的工作当中做超声发现卵巢囊肿的女性患者是非常非常多的。对于单纯的囊肿呢，首先我们要看是不是个生理性的。对于育龄期的女性呢，因为她每个月都会排卵，排卵以后呢会形成卵泡，这种的囊肿呢我们都称为是生理性囊肿。随着月经周期，这种囊肿大多数都会自己消退，不着急去一定要干预的。另外一种囊肿呢我们称为赘生性囊肿，这种囊肿呢我们可以定期的复查，对于5公分以内的我们也不是一定要特殊处理的，除非说有症状，比如说突然的扭转疼痛，或者是短期内囊肿增大，考虑它有可能恶变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根据影像学、病人的症状以及肿瘤标记物去判断是否需要进一步治疗。当然长囊肿以后呢，尤其是像这种5-6公分的囊肿，我们要警惕的是扭转呀、破裂的风险，尤其是对于育龄期的女性，突发的下腹痛，查彩超呢，我们发现有5-6公分以上的囊肿，那我们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发生了卵巢囊肿蒂扭转，这种急腹症吧，也是我们妇科非常常见的疾病。如果遇到这种突发腹痛，并且伴有卵巢囊肿的时候呢，不排除蒂扭转，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都需要去急诊手术了，要去尽可能的保护卵巢的功能。
1: 哪些女性更容易患上妇科肿瘤呢？您帮我们再梳理一下。
0: 首先呢，这种恶性肿瘤呢，有一部分人她也是有明显的家族倾向的，像卵巢癌、乳腺癌家族史的女性呢，她的风险会明显增高。如果她跟遗传相关的话呢，临床上可能会表现更早的病变。遗传性卵巢癌的家族，如 BRCA 基因突变，还有子宫内膜癌的病人呢，有百分之五的患者可能是临期综合征。一旦有这些基因突变，我们呢需要尽早的去咨询，可能需要去做一些预防性的切除，比如说附件的切除或者是子宫的切除。
1: 平时的话呢，做好这个预防筛查的话，可能就不会到这个比较严重的阶段哈。然后，你看绝经之后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不用体检妇科了？我们看到有朋友在留言啊，这应该不可以吧？因为刚刚咱们还讲到说，有一些好像是这个围绝经期哈，绝经后的话呢，它那个出现一些出血的症状，就是要特别特别来留意的，是吧？
0: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很多女性的一个知识的一个盲点和误区哦。其实昨天我也看到一个病人在我门诊哈，他56岁， 已经觉

0: 已经好多年了。去我门诊看的呢是白带增多，有一段时间了。然后经过我询问以后呢，就是从来没有做过宫颈癌筛查，彩超呢也很久之前没有再做过了。然后经过我给他普及了一些我们妇科肿瘤相关的知识以后呢，他非常坚定的做了相关的一些检查，像刚刚咱讲的 HPV TCT 包括超声。绝经后的女性呢觉得自己绝经了也不来例假了，性生活也少了，就可以不做体检了，这个是非常错误的概念。那我们知道这妇科肿瘤呢，比如像卵巢癌啊、子宫内膜癌，它的高发年龄其实就是未绝经期或者是绝经后的女性，五六十岁的女性。所以对于绝经后的女性呢，我们更该重视查体，及早的发现早期的癌症或者是癌前病变，及时治疗，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
1: 这也是我们好像在这个生活当中大家会有的一个小误区啊。有什么疑问的话呢，在直播的时候呢就非常便利，您可以直接把您个人的这个问题呀、疑问呐、发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我们都会梳理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请一下杨医生啊，能不能来做一个简单的回复。这种也看到有朋友在说，他说像这个 HPV 疫苗的接种有宣传说哈、这个几岁的女孩子就可以接种了，然后一般像多大接种会比较好？对于女孩子来说
0: 啊，她这个最佳的接种年龄呢是9到26岁，也就是没有发生性生活之前是比较好的。
1: 她是打一次就行了，还是说她这个过程当中还要？
0: 一般是3针。
1: 要打3针、是吧？
0: 九价是3针。
1: 那就是她9岁到26，如果她10岁打过了，她可能这个以后就不用打这个疫苗了，是吗？
0: 对，她完成这个疗程都不用打了，定期筛查都可以的。
1: 就不用再打了啊。所以如果说咱们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妈妈，就是在45岁以内是吧，就可以和自己的这个女儿一起去打这个 HPV 的疫苗了啊。各位有问题的话呢，都欢迎您继续保持联络。我们这个互动的方式就是问题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平台上啊。当然这会儿的话呢，我看到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啊，也欢迎您就是直接锁定收听 FM88.1 河南音乐广播的同时，有问题可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这会儿有朋友在问这个说大闸蟹预约的一个问题，预约不上啊，然后直接可以在 UP 商城的客服这个可以跟他来进行一个沟通。另外的话，您也可以把您的电话留到我们的这个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我们也会让我们的客服人员给您来取得联系哈。其实这个大闸蟹是9月28号开湖，看您预约那个时间吧，就是预约到9月28号之前的话肯定是不行的啊。那开湖之后的话，像这两天您都可以来进行预约了。而且的话呢，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已经给我们留言说已经开始预约了，这个喜欢吃阳澄湖大闸蟹的话今天就是不要错过。我们是河南音乐广播 UP 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售卖，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这个就是实打实的优惠，也没有任何的套路，直接给到各位全母蟹卡2.5两，8只呢是198块钱，您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进行了解和下单。我们这个卡的话呢，最后就是一个扫尾阶段，最后是不到10张的库存，也是今年特惠价的最后窗口期，如果错过真的是要再等一年了哈。因为这个大闸蟹它是一个季节性的，所以赶快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抢占特惠的名额。我们是全程安排专业挑蟹师逐一筛选的，把控到它的品质，优选高黄饱满肉质鲜活的精品蟹，同时呢也给各位做到6大售后保障，遇到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等等情况秒处理秒赔付，让大家呢就是买的踏实吃的放心。就像刚刚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有没有这个预约的问题哈，您是我看的好像是不是预约到9月28号之前了，这个是不可以的哈。当然您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先在 UP 商城这个跟客服沟通，如果说呢没有及时回复，您可以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也会让工作人员及时给您取得联系，就是双重的这个售后 有保障啊，完全可以放心。家庭如果吃蟹首选的话，我们优先推荐就是咱们今天特别给各位扫尾的这个不到十张的2.5两80装的全母蟹卡，单张卡到手呢198块钱，清一色的精品母蟹，开壶建议您先吃的就是这个母蟹啊。那全母规格呢，任选两单的话，就再送您高品质金骏眉茶叶2罐，性价比非常的高。不过库存有限，所以妥妥的手慢无啊。

之前热卖的716元到售三张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的这个大规格的大闸蟹呢，压箱底的卡也剩下最后五张了。所以您如果说今年还想品尝到这口美味的话，赶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拼手速下单，一蟹一码，扫码溯源，我们已经热卖7年了，品质经过听友的验证。我们其实很多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编辑啊、主持人、记者都在进行购买，我本人也有购买哈，的确这个品质还是完全可以信得过的。您赶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抢购吧，最后为数不多的这几张蟹卡。

0: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吃全五蟹，2.5两八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1: 想送人，公司两母三两，8只装，3张蟹卡，共24只蟹，只要716，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的妇科主治医生杨明明。那杨医生呢，和我们大家今天聊的是女性比较关注的三种妇科恶性肿瘤啊，宫颈癌、子宫内膜癌还有这个卵巢癌。各位有什么问题都欢迎继续在直播的时候呢，可以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也会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杨医生，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啊。那关于这个癌症的预防这一块的话，要不然杨医生再帮我们来梳理一下。
2: 我们对于癌症的预防呢，一共有三级预防。第一级预防呢，就是从源头出发。以宫颈癌为例，我们知道呢，宫颈癌呢，它目前病因是明确的，是一个与 HPV 感染相关的。对于很年轻的时候呢，去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我们可以有效的阻止大部分的宫颈癌进展为，大部分的那个宫颈呢进展为宫颈癌。这是我们所称的一级预防，也就是疫苗的接种，从源头出发。而二级预防呢，指的是已经有感染的因素，或者可能处于癌前病变，或者处于这种高危因素下，进行早期的筛查。比如我们对于宫颈的 HPV TCT 的检测，通过这种筛查去尽早的发现异常，必要的时候呢，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再做阴道镜或者活检来明确诊断，使得肿瘤阻止与进一步往癌发展的一个方向。三级的预防呢，其实就是肿瘤已经确诊，我们能

0: 能做的呢，就是一个早期的诊断，在诊断后进行规范合理综合的治疗，贯穿与疾病在不同时期的预防的一些概念，就是从源头开始的一级预防，到肿瘤前期的二级预防，到肿瘤早期的综合治疗的三级预防策略。如果能做到这三点的话，通过这些策略，我们可以去降低妇科肿瘤的发病率，提高肿瘤的治疗效果。这就是我们临床上经常说的癌症的三级预防。
1: 嗯，好，这个整个就是预防的三级预防的话呢，希望我们各位朋友哈，就是咱们的生活当中最好能够听进去，然后做得到，是吧？我们今天主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恶性肿瘤好像是比较沉重的话题，但是呢，如果说您做到早筛查早预防的话呢，有些它是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是吧？最后的话呢，因为时间关系马上也要结束本期访谈了，还是想请那个杨医生看看，就是我们普通女性做好这个妇科肿瘤的防治最核心的是要记住哪几件事呢？
0: 我们今天呢重点讲了妇科常见的三大肿瘤，那我们就一一开始说吧。首先呢，对于宫颈癌，我们的核心就是 HPV 疫苗的接种，加上规范的筛查，也就是 TCT 加 HPV， 以及对于癌前病变的一些规范的管理。而对于子宫内膜癌呢，其实子宫内膜癌的信号是比较早期的，就是不要忽略异常子宫出血、月经的改变。而对于绝经后的女性呢，要警惕的是绝经后出血。对于卵巢癌呢，其实目前没有简单可靠的一项检查可以让所有女性放心，如果出现持续反复的异常症状，要及时的就医，包括我们可以查一些肿标呀，或者是超声的检查。而对于高危人群呢，我们更要重视它的风险管理。对于肿瘤的防治呢，其实不是等到肿瘤发生以后我们才开始去关注，而是从认识风险、预防筛查到规范的治疗和长期的随访，一直贯穿整个过程的。
1: 好，这是最后就特别给我们划重点啊。然后呢，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的话呢，听起来还是要做好这个筛查，是吧？你做好早筛查的话呢，然后就可以做到早识别、早干预，也是抵御这个妇科肿瘤最有效的一个办法。所以希望每位女性朋友都可以重视自身的健康吧，咱们定期来进行这个体检，守护好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健康。那也非常感谢就杨医生百忙之中啊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样的一期科普节目。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我们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当然我们的节目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就是1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会放上去啊，您这会儿依然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那个视频的直播海报，点击海报进去就是我们的链接哈。您可以把这个链接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也好，或者朋友群啊、闺蜜群啊等等都可以的。这个时间没有办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是可以来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的。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因为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吧，也要谢谢各位，同时祝大家也要祝杨医生啊，就是咱们这个国庆小长假假期开心快乐，好不好？谢谢各位，今天就这样了，咱们节后再见吧。
0: 好，再见。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6: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河南省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缴费10月1号启动，至12月31号结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00元，待遇享受期为2027年全年。居民可以通过河南税务、预示办等线上渠道或银行网点、办税大厅线下办理。未按时缴费将设置待遇等待期。9月29号，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拓宽提取使用范围，优化提取条件，新增自住住房物业费、取暖费、车位管理费及购房契税提取事项。国内方面，教育部消息，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 3.6 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 50%。 体育消息，名古屋亚运会赛艇女子四人双桨决赛，由徐艺希、李演、韩梦瑶、教思雨组成的中国队以6分23秒53的成绩夺得金牌，中国队在该项目实现卫冕。9月28号，韩梦瑶回到家乡河南驻马店，村民自发为她举办了欢迎仪式。娱乐方面，歌手周深开启34岁生日直播，演唱多首经典曲目。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3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节目的开场曲目来自于张震岳带来的跟着感觉走，怎么样，这首歌的旋律一出，是不是瞬间把假期的期待感就拉满了？今天是9月30号了，朋友们，也是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如果说你下班是6点钟的话，那么你还有1个小时就要迎来愉快的国庆假期了。朋友们，欢迎在17:06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想问大家现在此刻在哪儿啊？是已经准备回家啊，准备外出，还是已经走在路上了，还是说这会儿还在工作的工位上哈？6点钟才能下班，大家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跟我来说一说此刻你的状态，或者说此刻你在哪儿呢？想问问大家今天上班的一个工作状态哈，反正我是觉得有点按捺不住内心的那种激动，就是还是很想为祖国母亲庆生的那种激动的感觉，就是开始畅想假期的安排。虽然明天我是值班的，哎，但是我后几天我可以稍微休息休息哈。所以一想到假期，总是让人觉得，哎，就是那种放松的感觉就瞬间就来了。我相信有现在有不少的朋友都已经踏上旅途了，或者说有的朋友在收拾行囊准备出发，所以还是提示大家出行路上一定要多多留意安全。如果您走在路上遇到一些路况信息的话，也欢迎朋友们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国庆假期的天气啊，国庆假期呢即将开始，我省呢先迎来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最强冷空气，这轮降温后呢，河南部分地区将出现一个明显的变化，国庆假期的第一天，白天最高气温接近甚至低于降温前的一天的最低温度。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呢，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全省大部分最高气温降到18到22度。与此同时呢，降温前不少地方早晨最低气温还在15到18度。而且今天这个大风啊相当的厉害，北风呢偏北风逐渐增强，大部分地区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那此外呢，雨水也将在假期的前半程影响我省。国庆假期的前三天，河南的中西部南部地区将有阴雨天气，其中假期第二天降水范围相对更广，炎黄及其以南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降温又叠加降雨，所以对于自驾出行户外活动的朋友们，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我们来看微信平台让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这位朋友叫做云朵，他说我已经走在下班路上，但是今天感觉路上非常非常的堵。那朋友们走在路上的话，遇到一些路况信息，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分享给更多的车友朋友们啊。某某我们的老朋友说，我今天上午开了个会，然后跟我说节后要交很多很多工作，我瞬间就不开心了，过节的快乐一点都没有了。没关系哈，先享受当下哈。你要不然活儿也没干好，假期也没有休息好，那就不好了。就是什么事情节后再说啊，节后再说。还有小狗狗这位朋友说，我已经坐不住了，午觉也是睡不着的一个状态。今天中午有没有午觉真的就睡不着的朋友？还有阿豹这位朋友说，很难见到办公室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微笑的场景。还有这位朋友叫 Live， 他说我就不一样了，明天是照常上班的，我现在丝毫没有任何感觉。哦，我也一样啊 ，Me too。大家一起啊，携手明天共同来加班啊。那各位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也跟我聊一聊，国庆假期你的规划是什么样的，是不是有加班啊，是不是有值班，是不是也能抽出来几天时间带上家人一起外出游玩，您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跟我来保持互动。当然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哈，你看我们这个生活的日常用品我们要带齐吧，这个护肤用品也不能敷衍，你带抹脸的没？如果没带抹脸，你带上这个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您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很多朋友一到秋天冬天那个皮肤啊特别干，我皮肤就是这样的，这个 T 区吧特别油，其他地方又特别干。说到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常年上榜销量排行榜，真的是有它的道理的，它能够很好的锁住水分，而且修护你皮肤的屏障。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说价格很值得大家去下单哈，你一听你就想啊，赶紧下单。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装是630。今天呢，我们是
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给大家安排了专属的价格福利，一瓶只要299。别着急啊，今天只要你拼手速快一点，您这会儿就发大牌两个字过来，我们给到前50名的好朋友买一送一，也就是299到手2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你一下能用很长时间啊，帮助肌肤水润有光泽，就早上的时候啊，你洗完脸直接用这个快速抹开就能出门了，帮助你抵御秋冬的寒风，拒绝干敏发红。您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125毫升大罐，买一送一，只需要299，咋换咋算咋划算。您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17:11，我们听到牛奶咖啡的一起来。

忘记烦恼，一起来享受生活。享受生活也可以去爬爬山，对不对？重阳登高季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10月17号的时候，我们秋季登山节免费邀请大家登山了，诚邀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时间是10月17号啊，是一个周末。大家看这个时间，平时喜欢登山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次的登山节，而且给大家准备了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如果说咱想要报名的话，想要了解活动详情的话，您可以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登山，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直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登山两个字过来就可以报名了。

0: 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许慧欣平凡的浪漫，这首歌告诉我们，浪漫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对吧？它就是藏在烟火日常当中的小美好，最打动人心。17:22，陪伴大家走在下班路上，陪伴大家走在出行路上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各位下班了没呀？是不是已经走在出行的路上了？如果说你想了解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的最新情况，你也可以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到一个及时的情况了。我刚看了一下啊，就省内的高速呢，有一些是出现了道路当中的一些个事故哈，可能会造成一些拥堵，所以还是提示大家哈，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看手机啊，专心致志开车。有时候真的啊，就大家看过那样的采访吗？说怎么样追尾前一辆车，就是因为低头看了一下手机，有可能就追尾前一辆车了。所以咱们呀，你看带上一家人外出远行的时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当然国庆假期各位怎么安排的，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刚刚 live 那位朋友不是说明天照常上班吗？毫无感觉，没啥好激动的。这个多拉这位朋友说，想到8号马上就要回来上班，瞬间不开心了。你想的有点远，朋友，先享受了这7天的假期快乐之后再说哈。还有微信平台上收藏家说，现在才下班，17:24下班，可以了，朋友，你想想我19点才下班啊，回家都已经20点了。是不是心里舒服很多？还有小雨滴这位朋友问我说，今天已经收到了谢卡，怎么样来兑换？您拿到那个谢卡之后啊，背后呢有兑换码，你把它刮开啊，然后扫描一下，然后填入那个兑换码，输入你们家地址以及你要预约提货的这个提大闸蟹的日期啊，然后直接提交就可以了，非常方便啊。小雨滴这位朋友，待会儿您在提货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知道的话，您可以随时问我。说到大闸蟹这个事儿了，这国庆假期有很多朋友呢是选择不出门了，对吧？大家都会觉得外面都是人从众，人太多了，哪儿也不想去，就想在家里呢露上一手，给家人做点好吃的。那国庆的餐桌上少不了阳澄湖大闸蟹，朋友们，9月28号已经开湖了。今天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问我怎么兑换啊，已经入手蟹卡的朋友们有很多都已经完成预约了。那待会儿还有几位朋友您在问我怎么预约，您可以我待会儿回复给您哈，在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已经在家坐等鲜活的大闸蟹上门，抢先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如果说朋友们你手里现在还没有蟹卡的话，正好我们这儿全母蟹卡也剩下最后不到10张的库存了，赶紧最后今年特惠价的窗口期，最后的这个抢漏的这个时机啊，错过再等一年，赶紧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日常你去买大闸蟹，你说我去市场上买吧，有时候那个品种嘛你不确定，而且得自己挑选，人多排队不说，万一买到品质不好的，售后沟通起来非常麻烦。但是咱的售后非常非常的棒，如果遇到死蟹残蟹呀，无肉无膏啊，这个断腿缺秤啊，通通都是包赔的，所以大家放心。说说今天这个不到10张的卡是什么卡？家庭吃蟹首选是2.5两的8只装的全母蟹卡，单张卡到手只需要198，你要在外面买的话，基本上得300-400块钱。咱们这儿198，清一色的精品母蟹，开湖建议大家首选这个母蟹，膏黄细腻丰盈，蟹肉清甜鲜嫩。假期的时候，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品蟹。刚刚好，哎，那个气氛真的是太美好了，红彤彤的蟹往餐桌上一端，真的咱家这个家宴瞬间这个品质都上来了，真的。全母蟹卡的规格哈，你任选2单，我们再送高品质的金骏眉茶叶2罐，就是全母蟹的蟹卡，你只要买2单，我们送茶叶啊，性价比非常高。但是库存仅剩不到10张，妥妥的手慢无。一蟹一码，扫码就可以溯源。大家扫完码之后一看，哦，原来都是来自于阳澄湖的。因为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是有自有的养殖基地的，所以大家放心去下单。如果现在你手上还没有蟹卡的话，趁着我们最后捡漏的这个时间，您发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2.5两8只装的全母蟹卡，到手只需要198。建议大家买2张，买2张再送给您茶叶，有蟹有茶，生活太美了。发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
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就是说您现在买啊，等一下收到之后直接就可以提货了。阳澄湖的大闸蟹等着你哦。

0: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萧亚轩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浪漫来袭》，这首歌呢，歌词写的是毫无预兆降临的一种心动啊，听起来是简单直白、充满活力的一种感觉，像极了。这今天是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大家今天脸上都带着久违的笑容，一到下班拎着包就开始离开公司、离开办公室，奔赴属于自己的七天的长假。说到这个国庆假期的天气啊，刚刚有跟大家讲过，说1号到3号呢，这个前期的冷空气是比较活跃的，会带来大风和降温。那我省的天气从4号开始呢，雨水退场，全省呢逐渐转为多云到晴。从4号到7号呢，晴好天气占据主场，比较适合安排户外活动和返程。我微信平台上刘林这位朋友说，我们已经在回老家的路上了，我老公在开车，这会儿正在听着杨洋的节目，然后我就负责在副驾上好好吃东西，带了一堆好吃的。

的那个真的是蛮幸福的感觉，就是你老公开车的时候哈，反正我坐副驾的时候，我老有一个毛病，就是坐副驾的时候老爱挑开车的人的毛病。哎，停！哎，前面车太近了！哎，拐弯！啊，咱们坐副驾就老老实实的好好吃东西啊。说到这个吃东西了，说到这个咱们返程的路上，如果开车回家的路上或者开车出行的路上，咱们坐车上哈，喜欢吃点什么东西？大家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有朋友比较喜欢吃那种肉制品，哎，有些朋友比较喜欢吃黄瓜呀，像橘子呀，这个各种各样的水果呀，苹果呀，梨子呀，等等。你如果说开车的话，你坐在副驾或者坐在后排，长时间的这个路程当中，你喜欢带点啥？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咱们来聊一聊，喷一喷啊。当然了，朋友们，如果说咱们要开车上高速，今天还没有出发，计划明天出发的话，咱在明天出发之前，上高速之前加油的时候，我建议大家燃油车、油电混动车和插混车的朋友们，看过来，您加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你像咱们家的老伙计爱车哈，如果跑了10年10万公里以上的话，很有必要用上我们的万能通。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解决咱们的爱车怠速抖动。动力呢，你总觉得不太够，油耗呢又一直蹭蹭往上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在加油之前呀，倒进一瓶我们的万能通，直接到油箱当中就可以了，然后再提枪加油。明天您一上高速，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油门反应速度非常的灵敏，而且呢很丝滑。这都是10万家车主用出来之后呢给我们的反馈。当然我自己的车我也有在用哈，我一直在用那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说咱的里程数在3到8万公里的话，朋友们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啊。一套100多块钱，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国庆长假的时候，不想长途奔波的朋友哈，这个假期的时候，你可以去宜家逛一逛啊。郑州宜家商场国庆特惠，你去买这个东西，全场产品满1000块立减100块，多买多减，而且还有近200款的产品可以享3件8.5折，叠加优惠更划算了。还有一个卡叫大神卡，9块9的大神卡，你购买完之后还可以获得115元的神券，餐厅吃饭立减10块，你试试看，一单就能回本。哎，国庆长假的时候，如果说不想外出，哎，你可以带上家人一同去宜家逛一逛，让孩子跑一跑哈，都是不错的选择。17点40分，魅力还不停，正在直播当中。马上我们要听到赵太阳和听潮哥带来这首歌《太阳》。

0: 张太阳还有听潮歌带来这首歌《太阳》。其实这首歌呢，最早是创作者写给爱人的告白，后来呢也被很多朋友用来送给身边低谷当中的朋友。就是所谓太阳呢，并不一定是高高在上发光的人，而是说当你有了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他愿意默默地站在你的身后，然后做你的支撑，就这样一种非常宝贵的一种存在，就不必时刻相伴，只要说对方需要，就可以成为他的一份底气，帮人可以扛住风雨。这首歌来自于赵太阳和听潮歌带来的太阳。17:45，魅力嗨不停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杨洋，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想了解一下省内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发高速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我真的是一提到吃的呀，我就发现一堆馋虫朋友就跟我一样。我不说吃的话题还好，一说吃的就好多朋友发信息啊。奶皮子这位朋友说，我坐长途车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带一些那种青梅话梅之类的，然后就坐车容易闷车晕车的时候，然后就吃上两颗就觉得哎舒服很多。确实我也有这样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叫做一只豆沙包，他说合格的副驾主打一个吃吃吃，然后他给我拍了好几张照片，我看是有奶茶，然后还有面包，然后还有那个吐司，对吧？然后还有一个那个是什么，那个什么炒年糕吗？朋友们是吗？豆沙包，你发这个是炒年糕吗？看着像哈。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叫做就是徐徐，他说我坐长途车的时候，或者说我坐长途车坐副驾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带上酸奶，因为长时间的坐车可能肠胃不舒服，一般情况下带酸奶就会比较舒服一点点。所以今天有跟大家来互动互动随即的一个话题哈，就是你长时间坐车的时候，不管是说咱们坐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还是说坐上咱们自己私家车副驾或者后排座椅，长时间的这个路程当中，你喜欢带点什么样的零食，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国庆假期呢，有朋友是要远行，有朋友呢是要返乡探亲，有朋友呢在家呢就好好把自己的房子给捯饬捯饬，房子交房了是吧？朋友们交房了之后呢，您赶紧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的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现在都喜欢零负担这个词儿。如果说您担心品质的话，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如果您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签闭口合同。您如果说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您现在这会儿呢只需要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过来就可以直接报名喽。
1: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2: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李健的这首歌叫做《故乡山川》，你听到这首歌缓缓响起的时候，歌中写的其实不单单是地理位置上的老家，更是每个人心底想要安放自己的精神家园。大家心中理想的故乡，很多时候就是一处舒服安心的家。还有很多朋友说，真的，就回到老家之后，一旦踏上那片热土，然后见到家里的人，觉得气儿都顺了。所以说，这个家呀，真的是安放心灵的一个地方。所以咱们家的打造和装修就很重要。很多朋友说，装修这个事儿啊，坑太多了，怎么样避坑呢？您关注我们家装课堂这档栏目，我们可以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而且栏目组呢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怎么参与呢？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直接发省钱两个汉字过来，就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线下活动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杨坤还有郭采洁，答案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入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29号，省商务厅发布公告，从10月1号起，在全省开展2026乐享河南汽车购新补贴活动。根据补贴标准，购买50000元含以上新能源乘用车的，补贴金额最高7000元。9月29号，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印发通知，明确我省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集中征缴工作将于10月1号启动，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00元，财政补助标准为724元。即时开奖加定期开奖，郑州有奖发票金秋消费季专场活动持续进行中。国内方面，中办国办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财政部等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今天是烈士纪念日，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伟大历程，就是一部充满了奉献和牺牲的英雄史诗，让我们向英雄致敬。再来关注体育消息。29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第10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11金9银6铜。娱乐方面，29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揭晓，于和伟、宋佳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3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庄心妍的这首歌《带着梦想去旅行》，整首歌听起来编曲节奏轻快利落，没有沉重的情绪，歌词就是讲的放下生活当中的繁杂琐碎，不必被现实的条条框框去束缚，怀揣着心底的期许奔赴前路。这不马上国庆假期就要开始了吗？微信平台上 LY 这位朋友说，杨洋，我已经弹射起步啊，下班了是吧？18:06了，那确实这会儿很多朋友都已经下班了。今天晚上要计划要出发吗？还是说明天出发？各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这个国庆假期你是怎么安排的？欢迎各位在此刻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呀，我是杨洋。今天是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不少朋友呢已经启程出行了。我看到我们的记者哈、也报道说，30号的中午，今天中午啊，徐广高速、广连高速、京哈高速等多条高速公路上的多个路段出现了拥堵，其中部分路段发生了事故。根据交通管理部门的消息，由于探亲、旅游、通勤三重车流叠加，今天下午的3:30到8:00为假期的第一波出行高峰，17:00到19:30为流量的峰值时段。所以此刻你是刚下班呀，还是说这个走在回家的路上，还是说现在已经开始出发开启你的国庆假期了呢？你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根据政策呢，高速免费时段是10月1号的0点啊，就是今天晚上的12点到10月7号的24点，总共7天。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车辆范围呢为7座以下含7座载客车辆，非免费时段驶入高速，免费时段驶出高速就可以享受免费。那如果说免费时段驶入，你在非免费时段驶出出口的，则需要缴纳全程的通行费用。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高速公路的免费通行的这个规定哈。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右上角的放大镜当中来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加蓝 V 的那个，如果此刻你正在坐在副驾上或者坐在后排上，正在车里播放着河南音乐广播，拿起手机跟我来保持互动。加菲猫说，下班下班下班，好快乐呀。那国庆假期有什么安排，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我。国庆假期的时候，不管您是长途自驾还是开车返乡探亲啊，特别是跑高速的朋友，强烈建议您出发前给爱车加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如果说哎，我已经在出发的路上了怎么办？没关系，你返程的时候，你回来的时候，你给爱车加上一瓶万能通也是可以的，效果一样好啊。跑高速时发动机转速高，温度高，正是清理积碳的一个黄金的时间，现在下单啊还能赶到假期期间来收货，你再犹豫2-3天，快递还在路上，人已经上了高速，想用都来不及。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用完这个东西你就会发现动力提升很多，油耗降低很多，而且怠速也不抖动了，整体的驾驭体验、乘坐体验都会好很多。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3到8万公里呢咱就选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咱们就选金装礼盒，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吧。宁静这位朋友问我说，大闸蟹怎么来兑换？这朋友们就是想跟我说一下，大家都收到蟹卡了是不是？所以就在微信平台问我一下，这个蟹卡到底应该怎么兑换，馋一馋我是不是？我也买了，朋友们啊，我也已经约过了哈，我约的是这个国庆期间来给我送到。大家呢如果说已经在我们 UP 商城上下单过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了，因为9月28号阳澄湖已经开湖了，大家可以直接扫描卡后面的二维码，然后输入那个兑换码就可以直接预约了。已经入手蟹卡的朋友不少都已经完成了预约，在家坐等鲜活的大闸蟹上门，抢先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如果说您国庆期间要跟家人相聚，但是现在还没有买蟹卡，机会来了，最后的一个捡漏的机会啊，最后的窗口期，我们最后售卖一天的时间，错过今天，真的想要再吃上我们 UP 商城、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自由养殖基地阳澄湖的大闸蟹，您得再等一年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抢占名额。碎碎念这位朋友就发秒杀过来了啊！您发秒杀过来之后，今天给您推荐的是2.5两的八只庄的全母蟹卡，市场上买八只庄你基本上得300-400块钱，今天咱们单张蟹卡到手198，
想跟大家讲说的是，我们只剩下最后不到十张的库存了啊，最后不到十张，你确定你不来上两张？建议大家直接买两张，买两张的话，我们再送高品质的金骏眉茶叶两罐，性价比非常高。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阳澄湖的大闸蟹怎么样判断它到底是不是呢？一蟹一码，你是可以扫码溯源的。很多朋友都是跟着我们买了一年又一年，每一年秋令时节吃大闸蟹的时候都是从我们这儿买的啊。我们给大家做下的这个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情况秒处理秒赔付，就让你买的踏实吃的放心。但是很遗憾告诉大家，今天只剩下不到十单了。这个全母蟹开壶之后，其实建议大家第一波先品尝的是母蟹啊，这个时候母蟹的蟹黄是非常的满的哈、就是黄灯灯的那种感觉，您吃的时候那种沙沙油油的感觉，真的是你端上桌它绝对是咱们家这一桌当中的硬菜。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热卖七年了，品质经过我们无数听友的验证，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发秒杀两个字，赶紧来抢最后不到十单的库存吧。

0: 许嵩的《大千世界》这首歌是2018年收录在他专辑《寻宝游戏》当中的一首歌。就这首歌，这张专辑哈，整个都采用了复古爵士，还有布鲁斯的编曲，就和他早年的那种大家比较熟知的古风、中国风的一些作品就差别很大。《大千世界》，其实我希望大家走进《大千世界》当中哈，不只感受到生活当中是有难处的，更希望大家能看到，这个世界当中的山河烂漫。对吧，咱们工作非常繁忙，但是等到有空休息的时候，建议大家呀多出去接触一下大自然，比如说参加我们的秋季登山节，时间是10月17号，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诚邀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咱们一起去爬爬山啊，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我们还准备了啊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如果平时你就喜欢爬爬山什么的，这次带上家人跟我们一起来出发。想要了解活动详情，想要报名，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登山就可以报名了啊，扫描二维码就可以直接报名，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18:17，进入到今天的歌词接龙当中。
1: 你想的你啊，就让我快乐，就好比蜻蜓啊，看见绿草的样子。
2: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一定是。如果此刻你正坐在车子的副驾或者后座上，拿起手机啊，果断的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我想了想，今天放哪首歌呢？今天是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放一首毛阿敏的《思念》这首歌啊。这首歌呢，就是他的在春晚上演唱之后呢，就让这个作品一夜就传遍了全国。毛阿敏的声音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又沉稳又舒展，就像是低声诉说一个故事一样。就歌词跳出了单纯的儿女情长，这份思念呢可以是久别亲友的牵挂，可以是

故乡的乡愁，也可以是对于故人的惦念。正好这个恰逢国庆长假，很多人踏上归途哈，也许是为了奔赴许久未见的家人和朋友，跨越距离相见，正是对这份思念最好的回应。所以呢，我就想播放这首歌吧，毛阿敏的《思念》。今天我来播放它的主歌部分，播放的过程当中呢，会突然音乐戛然而止停下来，后面那句歌词需要朋友们把它补充出来，发送正确的歌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相信这首歌很多朋友都会唱，都会唱，你把它唱出来啊，发送语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也是可以的。好了，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来自于毛阿敏带来的《思念》，认真听哦，朋友们。

就到这儿了。好像一只蝴蝶后面还有六个字的歌词到底是什么？六个字儿啊，朋友们，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你把它唱出来或者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儿我又手搓了一张新的互动奖章，想要看到这个奖章的最新的样子啊，只要你回答正确就能拿走我们的互动音乐奖章。除此之外，我再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拿走今天的奖励。我们继续来听毛阿敏的这首歌《思念》，我们再来给大家播放一遍。

好，我又给大家放水了。本来是六个字了，我又多播放了两个字，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朋友说我刚才还是没有听太清，要不然我们再听一遍好不好？毛阿敏的思念这首歌我们来播放。

0: 好好好，这次我要听得果断一点点啊！刚刚已经又多播放了两个汉字啊，六个字的歌词到底是什么？您把正确答案唱出来，或者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

买宗的这首歌《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这首歌呢，它原本是在公益歌曲征集活动当中的一个获奖的作品，旋律听起来温柔治愈，所有的等待，所有的付出，终将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圆满。今天我要将这首歌来送给我们微信平台上的一位新朋友，叫做古世龙月。他说：“我当爸爸了，有些手足无措，在这个与国同庆的日子当中，福气满满，孩子非常健康，恭喜恭喜，解锁了人世间的人生的新的角色哈，真的是一个漫长的期盼。落地之后，你感受到那个小小的生命，你握着他的手，握着他的脚，柔柔软软的那种感觉，你就会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动人的美好。那今天在这儿呢，杨洋也祝愿你们往后的日子当中，一家人平安顺遂，温暖相伴，所有的幸福都能够与你们环环相扣。恭喜古世龙月这位好朋友哈，恭喜恭喜。”17:28，魅力嗨不停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杨洋。我们刚刚听到了毛阿敏的这首歌《思念》啊，很多朋友就在纠结两个字儿，到底是飞进我的窗口，还是飞进我的窗台儿？哎，我们来听听看毛阿敏的这首歌《思念》。

0: 正确答案是飞进我的窗口。哎，有两位朋友，有几位朋友都回答是窗台儿。窗台儿啊，我提示完之后，大家赶紧把它给更改过来了，是窗口。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哈？我来翻到往前翻，往前翻，看看今天第一位好朋友名字叫什么啊？第一位好朋友名字叫做杰瑞的小窝，回答正确了，飞进我的窗口。还有少年可摘星航，以及我们的老朋友风秋分公司 Monica， 还有蜗牛的壳，以及一，还有希冀健康快乐 Mountain 罗罗山小山啊，我们山小山的歌声是一如既往的非常动听，我们来听山小山。
1: 飞进我的窗口。
0: 还有简这位朋友也回答正确了，翟龙光啊，以及王倩，还有赵小小，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要恭喜一下今天第一位发送信息过来手速很快的杰瑞的小窝，来把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每天的歌词接龙，希望你能够甩掉疲惫，像这首歌一样 Shake it off。

Taylor Swift 带来这首歌叫做 Shake It Off， 也希望各位在国庆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把所有的烦恼都抛到脑后，对吧？说这个消除烦恼的方式啊，有很多，有很多朋友呢这个喜欢睡睡觉，有很多朋友呢喜欢去这个买点好吃的，比如说去宜家吃一吃好吃的，对不对？他那冰淇淋还有那个肉丸都蛮好吃的。国庆期间如果说你不外出的话，可以去宜家逛一逛呀。郑州宜家商场国庆特惠，全场产品是每满1000元立减100元，多买多减，还有近200款产品，可享3件85折，叠加优惠呢就会更划算了。有一个卡叫大神卡，9.9块，你买完这个大神卡呢还可以得115元的神券，去餐厅吃饭立减10块，一单就回本了。国庆假期哎，不妨带上家人去郑州宜家逛一逛。18:32，魅力还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要听到这首歌，彭羚和王力宏带来的《让我取暖》。

这是彭羚和王力宏带来一首歌叫做《让我取暖》。今天省会郑州最高温度是25度，到明天的时候你再听这首歌就会格外有感受。彭羚、王力宏《让我取暖》，过了国庆就是霜降，真的降温说来就来，朋友们哈，就冷风里头啊，你既要保暖，它更要有风度。一说起来羽绒服，很多朋友的反应就是那羽绒服穿起来太臃肿了，价格高，动辄大几千。但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知名品牌的同款轻薄鸭绒服，江苏品牌代工厂职工，好看呢又不臃肿，省钱呢还非常体面。先给大家说价格哈，专柜品质原价要399，但是今天咱们不到五折拿下，只有200单的福利，只要199，直接省了200块。怎么购买呢？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团购两个字就可以选尺码颜色下单了。很多充绒量少的羽绒服哈，你这风一打它就觉得透，洗几次呢就只剩下一层外皮儿，穿出去质感大打折扣。但是咱们这款鸭绒服呢，就是含量，这个鸭绒的含量高达90%，又轻又暖，折叠之后呢非常小，你通勤的时候塞到双肩包都当中就可以了。深秋挡风，初冬御寒，一件顶三件。您直接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只有200单啊，这也是秋天捡漏的引流价。你现在买，如果是商城会员还能再减5块钱，也就是我们现在是原价是这个399啊，现在只要199，你看你减5块之后是194，对吧？这价格这优惠的我算数都不会算了啊，只需要194，您直接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来看看这款轻薄的鸭绒服吧。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3: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4: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5: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五月天的干杯，让我们一起干杯，来为祖国母亲来庆生，然后另外一杯来给自己倒上一杯啊，自己也辛苦了，也希望接下来自己的日子能够事事顺遂。你看明天都已经是国庆假期了哈，有不少新人呢会选择在这个好日子来举办婚礼，携手组建属于两个人的小家。成家之后呢，要考虑说哎，怎么把新家打造成理想的模样，也是很多新人要面对的一个功课。如果说您在装修方面啊没有任何头绪的话，赶紧来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的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的话，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给您赔200。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障您的合法权益。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零负担的家装节了。18:45，听到穆小雅的这首歌《可能否》。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新裤子带来一首歌《生活因你而火热》。成年人的世界字典当中哪有容易两个字儿？谁的生活不是一边是工作一边是家庭？普通人都要一边扛住生活的琐碎，一边呢又要守住心底的热忱，所以正是家人、热爱、心中的期待，所以才能够让平凡的日子保持滚烫。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很多朋友呢打算趁着假期来装修新家，也给大家提供几个家装的一个避坑的要点哈。首先是不要被线下的活动低价噱头冲昏头脑，口头承诺呢要落实进合同当中。另外呢，分清定金啊，不要当场仓促就交大额的钱款。另外，材料的品牌呀、施工工期呀，都要白纸黑字写清楚，守护好你的新家预算。所以你看，装房子真的有很多学问在里面，建议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呢，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避坑指南。您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发省钱两个汉字，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之后您的家装事宜就交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保驾护航，也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呢从省钱开始。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省钱两个汉字过来，就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线下活动了。今天是9月30号，明天是10月1号国庆节。在节目的尾声ending 曲目啊，最后一首歌我要播放周深和张也的《灯火里的中国》，也把这首歌呢最诚挚的祝福送给我们伟大的祖国，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当然呢，也希望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假期平安喜乐，万事顺遂，把最好的祝福来送给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好朋友。18:55，两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呢也要结束了，稍后还有更好听的音乐，希望各位可以一直锁定魅力881，我是杨漾，我们节后再见了。

0: 88.1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教育厅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与应用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全省中小学校全面普及人工智能教育。9月29号，据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消息，为全力保障群众国庆假期平安顺畅出行，将在高速服务区收费站口设置15个警保护航点，开展事故快速处理、快速定损、快速理赔、简易维修等服务。国庆假期将至，我省大河村遗址、郑州博物馆、洛阳博物馆、洛阳古墓博物馆、濮阳博物馆、商丘博物馆、安阳博物馆等多家博物馆发布公告，将在假期延时开放。国内方面，交通运输部预计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农业农村部消息，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体育方面，据河南省体育局消息，9月29号，在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拳击女子65公斤级比赛当中，河南运动员李淑勇夺得铜牌。至此，我省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已累计获得11金3银5铜。娱乐方面，第10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荣誉名单全部揭晓。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3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5: 马上就想入职。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6: 合作愉快。
3: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月季。
7: 喂，
3: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埠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0: 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3: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入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两天在 UP 商城的大螃蟹真的是火出圈，热度居高不下，很多听友早早就入手了螃蟹卡，就等着吃大螃蟹了。后台很多喜欢吃螃蟹、会吃螃蟹的老饕都在问有没有纯母蟹，就喜欢这口金黄流油、沙沙绵绵的满黄蟹黄。今天 UP 商城重磅上新，给大家带来了一年一度限定美味阳澄湖大闸蟹全母蟹卡。阳澄湖大闸蟹一年就吃短短两个多月，错过就要再等一年。想吃真正的肉满黄肥、口口鲜甜的大闸蟹，首选全母蟹。市面上的纯母蟹其实很少，同批蟹苗当中母蟹呢成熟比较慢，蜕壳次数少，而且还要把全身大半营养供给给蟹黄生长，达到标准规格的母蟹数量远低于公蟹。咱们这批阳澄湖的母蟹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正宗的青背白肚黄毛金爪，是地道的湖鲜好蟹。前几天 UP 商城的小伙伴去抽检了一下，这批母蟹已经达到了顶壳肥美，积攒了一整年的营养全都锁在蟹黄当中，掀开蟹黄满屏都是金黄流油，入口是绵密沙糯鲜甜，还带着阳澄湖湖水的鲜香，层次很丰富，一口就让人沦陷，吃过就忘不掉。母蟹稀少，市场价格偏高，普通 2.5 两的母蟹单只是将近50块钱，买八只就得小400。今天 UP 商城咱的专属福利价，自由养殖基地的大螃蟹 2.5 两八只正宗全母蟹蟹卡只要198，非常划算。另外您下两单，咱再免费赠送两罐高端新鲜茶叶礼盒，不管您是自己家里吃，和同事进行拼单，还是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送礼表心意，都是非常有面的。我们给大家承诺的是全部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绝对不会出现缺斤少两的情况，让您踏踏实实实现母蟹自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今年咱已经是第七年给朋友们提供这个大螃蟹了，还有六大安心的售后保障让您放心，比如说像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斤短两通通包赔，有任何问题客服都是秒响应、秒处理、秒赔付。想吃一口满黄流油的阳澄湖全母蟹，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朋友们，10月17号咱们一年一度的秋季登山节又来了，这一次还是免费，邀请咱们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一起奔赴山野。到时候咱们穿行在峡谷密林当中，满眼都是秋天的那种橙黄橘绿，随便一拍都是大片。关键是现场还有好几万的大奖等着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登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10月17号咱们山里见。

0: 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国庆打算逛宜家的朋友们，郑州宜家这一波活动咱可以多多留意，全场每满1000减100，买的多减的多，没有上限。另外呢，有接近200款的产品，买三件还能打上8.5折，跟满减叠加算起来确实划算很多。另外还有一个小窍门哈，咱可以提前花上9.9买上一张大神卡，能领115的神券，去餐厅吃饭还能再减10块。 您随便吃顿饭，这9.9就回来了，等于还白得了100多块钱的券。如果您本来打算添点东西，说实话，宜家平时价格也不算贵，国庆节这一波属于折上折，咱可以趁着打折去囤上一批，真的很香。

0: 阳澄湖大闸蟹开补了，首只全五蟹，2.5两八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1: 想送人公司两母三两，8只装，3张蟹卡共24只蟹，只要716，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事。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河南省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缴费10月1号启动，至12月31号结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00元，待遇享受期为2027年全年。居民可以通过河南税务、预示办等线上渠道或银行网点、办税大厅线下办理。未按时缴费将设置待遇等待期。9月29号，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拓宽提取使用范围，优化提取条件，新增自住住房物业费、取暖费、车位管理费及购房契税提取事项。国内方面，教育部消息，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 3.6 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 50%。 体育消息，名古屋亚运会赛艇女子四人双桨决赛，由徐艺希、李演、韩梦瑶、教思雨组成的中国队以6分23秒53的成绩夺得金牌，中国队在该项目实现卫冕。9月28号，韩梦瑶回到家乡河南驻马店，村民自发为她举办了欢迎仪式。娱乐方面，歌手周深开启34岁生日直播，演唱多首经典曲目。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3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去抢故事。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脊。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匠心真品，如意。

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埠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6: 24小时不停止。

朋友们，十月十七号，咱们一年一度的秋季登山节又来了，这一次还是免费，邀请咱们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一起奔赴山野。到时候咱们穿行在峡谷密林当中，满眼都是秋天的那种橙黄橘绿，随便一拍都是大片。关键是现场还有好几万的大奖等着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登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十月十七号，咱们山里见。

国庆打算逛宜家的朋友们，郑州宜家这一波活动咱可以多多留意，全场每满1000减100，买的多减的多，没有上限。另外呢，有接近200款的产品，买3件还能打上8.5折，跟满减叠加算起来确实划算很多。另外还有一个小窍门哈，咱可以提前花上9.9块买上一张大神卡，能领115的神券，去餐厅吃饭还能再减10块。您随便吃顿饭，这9.9块就回来了，等于还白得了100多块钱的券。如果您本来打算添点东西，说实话宜家平时价格也不算贵，国庆节这一波属于折上折，咱可以趁着打折去囤上一批，真的很香。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2: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2: 更美好，
3: 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Mr.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0: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从10月1号起，在全省开展2026乐享河南汽车购新补贴活动。根据补贴标准，购买5万元含以上新能源乘用车的补贴金额最高7000元。9月29号，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印发通知，明确我省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集中征缴工作将于10月1号启动。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00元，财政补助标准为724元。及时开奖加定期开奖，郑州有奖发票金秋消费季专场活动持续进行中。国内方面，中办国办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财政部等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今天是烈士纪念日，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伟大历程，就是一部充满了奉献和牺牲的英雄史诗，让我们向英雄致敬。再来关注体育消息，29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第10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11金9银6铜。娱乐方面，29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揭晓，于和伟、宋佳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3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沙

0: 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5: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和气馁。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5: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4: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3: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Hello 河南
7: Hello 河南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溯溪的黑河畔，有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6: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等你。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0: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0: 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键式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1: 记者手记。
0: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
4: 您误会了，
2: 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3: 那是何物？
2: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3: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2: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等你。

0: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1: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0: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1: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0: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清楚我们多不可能，忘记曾经相爱多少的付出，你好承认。

回不尽，英雄身世飘萍，委屈依旧默默独行。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用门清。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

0: 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0: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0: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0: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0: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0: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0: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5: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0: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6: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0: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7: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干牛肉面。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醒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三年测了150000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了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0: It's family。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1: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农，《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5: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4: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3: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最近准备装修的朋友要注意了，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那我们依然有百安之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工期延期一天赔200，十年质保，终身维修。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再报名家装节活动，让装修既省心又省钱。

0: 个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1: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1: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3: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0: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4: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5: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4: 过程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6: 才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7: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8: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了，邀请全省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和主持人一起穿行峡谷密林，邂逅秋日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在交广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登山"，一同奔赴这一场秋日登山盛宴吧。

我们都知道，在金九银十，很多朋友都打算开始装修啊。但是有人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还有人呢，觉得找私人装修又怕施工质量或者是售后没保障。不用担心啊，现在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添加一下我们主持人的微信啊。我们的主持人会给你分享装修的知识，还会不定期的组织线下的活动，教你一些避坑指南。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让装修这件事儿既省心又省钱了。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好的，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今天 UP 商城好物分享的时间了。今天要向你分享的是欧莱雅家的明星两件套。那一到换季的时候啊，皮肤就容易闹小情绪，干、紧、绷、起皮，稍微不注意呢，状态就容易掉线。那想要守住肌肤的好状态，今天 UP 商城强力向你推荐一款换季必备、男女都能用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也就是小黑瓶肌底液加上紫熨斗眼霜。首先是小黑瓶肌底液，咱们 UP 商城常年复购榜的前几名。它富含 98% 高稠度的发酵精华，不挑肤质和年龄，坚持用脸部自然清透光泽，也更加紧致。而组合里的欧莱雅紫熨斗眼霜被誉为眼部小熨斗，内含明星成分玻色因 Pro， 可以紧致肌肤，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解决眼部水肿的问题，并且自带冰感按摩头，3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一支相当于别的眼霜的两支，性价比高又非常实用。那欧莱雅的小黑瓶肌底液和紫熨斗眼霜官网售价要758块钱，今天来 UP 商城下单，原价700多的肌底液眼霜组合，国庆专属秒杀价只要198元，直接原价的2.6折给到你啊，并且是到手两件，全部都是正装，不是小样，198元，单件划下来还不到100块钱，非常划算。价格有多实惠不用多说了，都是欧莱雅家的热门产品，送人自用都是有理有面。现在到客厅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那 UP 商城里还有爆款的面膜组合，30片到手只要89块钱，罗蒙纯棉长袖99块钱到手3件，换季购物就到 UP 商城，都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客厅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7: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